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2: 遇见美好。

0: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1: Lady Go，
0: 这里
2: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0: 社会热点的聚焦，
2: 不用还啊，居然被撤了一家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0: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2: 欢迎进入
0: 早安
2: 辣新闻。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早安辣新闻。近日呢，在江西赣州的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这返程之后呢，全家低保的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上持续的发酵啊。那根据网友发布的消息啊，涉事的女生为赣州的一名在读中专生，家境困难，每个月依靠约2000块钱的低保金来维持生活。那女星呢，也是痴迷于追星啊，这靠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的补助，大约凑了3000到5000块钱，打算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出发之前，那么对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反复劝过他，明确说明了这种出境的高消费会触发低保的动态的复核，那全家的低保呢可能都保不住，但是女孩呢还是去了香港。等她回来之后啊，民政部门通过大数据也是核查到了出境的信息啊，也是启动了低保资格的复核，最终呢一家人的低保被全部取消。那有自称女孩表姐的家属发文称啊，这件事对于家里的打击太大了，天塌了。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原帖呢，在之前呢也已经被删除了。那记者呢也是致电这个民政局核查此事。那接听电话的值班人员表示，目前本市和下面的县市区都在做核查，现在还不太确定啊。那么被问到涉事女生具体是哪个区县呢，对方称目前正在排查。确实挺，不知道怎么想的啊！这为了这个 idol 吧，全家人给弄的这个脱贫了，这没想到啊，也是好事儿啊，证明人在绝境的时候确实是无所不能的。也希望他以后呢会是全家的希望吧啊！这能赚钱追星，就肯定能赚钱养家。

哎，能赚钱养家就不需要低保，对吧？在沙漠当中行走而口渴的人不会把一瓶水拿来浇草，而这瓶水呢还是别人送给他的。所以低保呢是用来保障生活的，它不是用来保障娱乐生活的，对吧？那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追星呢，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月捐的一个事儿啊。这月捐呢就是每个月都会捐点钱啊，这个月捐数年无人问，一停捐一个月遭催捐打一个问号啊。这单亲妈妈自曝寒心的经历啊，多数的多名网友在评论区也是晒出了同款的遭遇。那刘女士呢在北京密云的一个村里面开了一家甜品店，接着呢他在网上发视频称啊，自己因为店里生意确实不太景气，就停止了坚持多月的这样的一个月捐，每个月都会捐款嘛。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那么在之后的一天早上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电话，但是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为什么她停止了捐款。那么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之后，对面传来了扑哧的笑声。那随后呢刘女士挂断电话，对方呢也没有再打电话表示任何的关心啊。这还以为这个机构打电话来关心一下呢，是不是？这如果跟对方说自己遇到困难，现在身无分文，反而需要帮助，你看看对方会不会来帮忙。关键是捐出去捐到哪里，对吧？所以强烈要求那些基金啊基金会啊每个星期都公布一下捐款包括使用的明细。那爱心的是自愿输出，这不是什么，不是签了终身合同的，对不对？好，说完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学。三峡大学计算机和信息学院数据科技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你看看这专业名，专业名都有二三十个字啊。这来了两位刘心怡，两个人呢不仅同名同姓，生日呢也是同一天，两人相约啊，大学四年携手努力。那我想问问，这是量子纠缠到了一起吗？这是何等的幸运和缘分啊！关键是这两个长得也有点相似，我觉得上辈子可能是双胞胎吧啊！而且校园生活确实很便利啊，我说这便利不知道各位懂不懂啊？就是这有一个挂科，另外一个替考，应该不能发现吧？我觉得此时此刻可以再找一个刘心怡，这样可以合成一个二星的刘心怡，就学习能力会更强了，打游戏的都懂啊。啊，开个玩笑啊，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贵阳。那近日呢，在贵州贵阳啊，这个在山区一带呢，是野生的猴子频繁下山觅食，不少猴子呢来到夜市的摊位偷走货品。那根据夜市的店主姚先生介绍啊，山上食物不足，他们便来觅食，天天来吃水果也没人管，赶了也没用，赶了还会来，货品的损耗呢只能自己承担。这猴哥说，想当年我大闹天宫，从南天门砍到凌霄宝殿，我眼睛都没眨一下，偷你几个果子你不介意吧？这摊主说，尝几个得了呗，嘿，你还没完了。这猴哥说，不尝尝甜不甜，我怎么打包呀？所以说这传说当中的贼不走空啊，下次再来我跟你说啊，就不是这么一只猴子了。好，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上海。今儿呢在上海宝山啊，这网友呢在淮南牛肉汤就餐的时候啊，意外发现，哎，不对呀，这后厨有老鼠在柜台上面啃食啊。那不记者称，吃饭吃到一半发现老鼠和自己对视，瞬间没心情吃饭了，这也太不卫生了啊。哎呀，我觉得这老板啊可以养两只这个狸花猫了，真的。你要花几个钱配两只狸花猫保镖，我跟你说能有这事儿？肯定没有这事儿啊，还是太没远见了。但说实话，这是看见了，那看不见的，我跟你说，那多了去了。就是这小杰瑞啊，太不懂事儿。你晚上没人的时候再啃呢，你这下好了吧，自己也没吃的了吧？开玩笑啊，还是要注意店内卫生的啊。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南京建业区。这一辆白色轿车在长江隧道入口汇入主路之后突然左转掉头，逆行行驶了这个十几米，卡在正常的车流当中，西向东直行的车辆被迫停滞啊避让。那多名网友也是发视频举报啊，那交警联合隧道管理公司锁定驾驶。

孙某排除酒驾，孙某称考证不到一年，听导航语音向左变道就稀里糊涂的逆行了，发现闯后之后慌不择乱的倒车逃离，还问豆包面临的怎样的一个处罚。那交警呢依法对其罚款2元，驾驶证记12分啊，因为处于实习阶段啊，面临驾驶证被注销处理。所以我想问一问你，科目一是不是作弊了呀？导航都听不明白开什么车，人家说的是变道，没叫你掉头，对吧？幸亏那几辆正常行驶的车车速不快刹住了所以这就是有关于这个 AI 这个东西啊，这豆包说这个背锅我来但是你别带上我，你知道吗？就没有了，你会发现越来有一些人慢慢的就没有了自己的这个判断什么事都要问 AI 还是要有一些自主的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啊，这减少一些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将来把视线转向印度。今儿呢，印度一名21岁的青年历时数月孤身一人清理一条堆满垃圾的臭水河，数次四肢感染，皮肤瘙痒，还遇到过蛇。那走红网络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终于的出手帮忙了不过呢，我觉得就是治标不治本，你这小兄弟你给人家累坏了其实也没什么用不过这个青年呢，这个精神是值得敬佩的，挺牛的，我觉得还是要为他这个点点赞挺有勇气的在里面很有勇气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的早安辣新闻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车圈资讯。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九零点六，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圈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我们来聊聊有关于这个纯电车型，包括混动车型。那么在之前来说的话，混动车型卖的是更好的，因为大家对于纯电车型的这个接纳度，我认为还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大家更多的还是有一个保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在高速上我没电了，我可以用油，对吧？我混动车型我可以跑得更远。但是随着现在整个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增强，包括充电桩的持续的铺设，包括高速公路上充电桩的持续的推进建设，那么现在来说，对于高速的快速的补能来说的话，现在来说对于纯电车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劣势了。所以那么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汽车销量的前十现在竟然全部都是纯电动车型。所以我想和大家来聊的就是，纯电动的时代真的要来了吗？因为近日呢，确实各大汽车垂媒的平台也是公布了汽车的销量榜单。那么根据榜单数据显示，前十的车型分别为吉利星越、领跑的 L0、 特斯拉 Model Y、 比亚迪的元 UP、 包括特斯拉 Model 3、 长安的起源、 Q05、 理想 i6、 比亚迪海豚、小米 SU7 和50缤果 Pro。这五款车型，如果您平时看车的话，这五款车型全部都是纯电车型，这是属于较为

罕见的一个情形。而在前几个月之中，销量榜单前十当中往往还会有一至多款的插混和增程，甚至是燃油车型。那么问题来了，八月销量前十全被纯电车型占据这件事儿，这传递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那这样的一个局面在未来会成为一种常态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展开来聊一聊。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说了有关于这个销量的数据。那么排名第一的是吉利的星越，这个销量数据是39,651辆，排名前十的五菱缤果 Pro 销量是14,695辆。那么也就是说，增程和插混车型已经没有一款月销能够超越 1.5 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对吧？那么根据八月的数据显示，销量最好的插混车型是比亚迪 Pro 的 DM-i 的这个版本，销量是13,954辆。而销量最好的纯电加增程双版本车型是埃安的 i60， 月销是11,027辆。销量最好的纯增程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是理想的 L6， 月销是9,918辆。那么我们再回看一下这个宋 Pro DM-i 和理想 L6 这两款车销量巅峰时的数据。在宋 Pro DM-i 在23年的12月是达到了27,812辆的月销的这样的一个峰值。那理想的 L6 呢，它在澳的表现就是在当时还称不上高啊。你要知道，因为在国内的市场停售的像比亚迪宋 Plus DM-i， 它在22年的11月卖出了56,000多辆的这样的一个月销记录啊。所以你看完这个榜单数据，靠前车型的数据，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的车辆的销售的整体数据。那么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的数据显示啊，新能源汽车总销量是100.5万辆，渗透率为65.2%。那么在此其中呢，纯电车的销量是69.8万辆，插混车型是22.6万辆，增程车型是8.1万辆。也就是说，纯电动是占据了整个新能源车的比例，是接近了70%啊，那成为新能源市场绝对主力的一个动力的形式。那么插混和增程车型从曾经的月销的这个领跑。到现在没有一款车型能够到月销的这个前十，并且整体的市场的份额也在下降。那么为什么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这个增程和插混的这个市场表现就变成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了呢？其实在之前直播当中其实也和大家提到了多个方向，这里就不多赘述，我们简单总结两点。首先，一方面是纯电的充电速度包括续航里程的提升，就是大家对于纯电的续航焦虑在降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增程和混动的纯电续航偏短，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增程车型啊，它在加大电池，对吧？那需要频繁的充电，同时呢，人们对于油箱的依赖程度也在降低，所以可以预见的是，这两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那纯电动车型的销量占整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比例呢，也会在逐渐的往上走。所以，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主流的车企是怎么样去做的？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这样的一个市场变化，也相信不少的车企其实都已经有所预料了。因为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各家车企发布的新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二。首先就是新能源头部的这个品牌比亚迪，你看整个汽车走向，你就看比亚迪就够了。比亚迪它是先推出的这个插混车型，这是明显比较少的，像大唐啊、方程豹 S 啊，这些车型暂时都没有推出这个插混版。而且原有的插混版的那个泰七，包括腾势的 N8L， 现在推出或者即将推出纯电版本。也就是说，比亚迪在今年探索将纯电车型作为一个销售的重点。它用的是什么？二代刀片电池啊，和包括它那个闪充技术。这是吸引用户选择纯电。那么以增程车型起家的理想，今年在纯电领域还有一系列操作，比如说Mega 的那个改款，然后包括这个九系啊 SUV 那个 i9 啊，然后包括年内还完成这个 i6 的改款啊。也根据此前这个网传的消息嘛，然后明年理想还会推出 L 系列的纯电版本。所以理想现在虽然是增程纯电两条路在走，但是理想其实在今年已经明显的加大了对于纯电车型的一个投入。或许在未来理想的这个纯电的

0: 销量呢将会有超越增程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啊。今年逆行者是谁？逆行者小米，它在纯电销量占比持续上涨的当下，仍然推出有增程版本的鹏程系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厉害、啊、我说小米有点东西啊。那么根据开售四分钟锁单10000台的这样的一个首销数据来看啊，小米鹏程或许真的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拉动整个增程车型一个销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不过对于小米鹏程来说，现在400伏平台在整个行业来说可以说有些掉队，不知道小米会不会趁未来中期改款将提升到800伏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并且同时推出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的版本，这个咱们是不知道的啊。那么在新能源这么多年的整个发展历程当中，唯一坚持纯电路线不变的是谁？是蔚来。蔚来在创立到现在，它的旗下车型都是纯电车型，没有增程和插混的版本。即使在增程和插混销量节节攀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其实也没有选择增加增程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而是一直坚持着纯电路线。那么直到这个迎来了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曙光。所以综合来看，车企们其实大都意识到了消费者对于纯电动车型接受程度的一个增长，并且选择了购入纯电动车型的积极性也在提升，所以因此不少车企呢也在积极的布局纯电的车型来应对整个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那至于现有搭载的插混和增程技术车型呢，车企们一方面呢是可能将重心放到整个的北方市场当中，因为以目前的电池技术来看啊，纯电车型在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冬季续航表现确实是不行，包括大电池增程包括插混车型或许是整个北方未来的一个香饽饽。那此外呢，不少车企现在也在探索将纯电增程车型出入到海外啊。那么针对整个充电设施相对于薄弱的市场，投放插混或者增程车型，这就避免了当地的一个续航焦虑，这也能成为整个地方为地方消费者带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用车体验嘛，对吧？然后另外像吉利长安这个品牌在探索 HEV 这个版本，也就是普混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尝试通过更多节油的这种普混车型来吸引这个燃油车的这个受众群体，而且它是可以加速整个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退场的啊。那么说到最后，我们来回看这几个月的销量榜单，你会发现销量前十当中纯电车型的比重在逐步稳步的提升。比如说今年3月前十当中有5款车型仅有5款车型是纯电动，那么到了5月这个数字又变成了8款，然后到了8月是10款车型全都是纯电。你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纯电完全霸榜前十有可能真的会成为常态但是大家可能也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鹏程的 N90 和这个 N70 它在8月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市所以这两款车如果能够稳定在15000以上的这个销量或许前十这个榜单上应该会长期存在这样的一款增程车型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月销前十的这个榜单的常态可能就是9款纯电加1款这个增程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从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其实也能反映出来，就是属于纯电动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朋友们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在整个选车用车方面其实你考虑纯电，在江浙沪来讲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你放心买就好了。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他想站在云边，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1: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笑侃体育啊。那最近网上在说有关于鹈鹕马刺的一笔交易的一个设想啊，就是马刺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穆雷啊，那包括特里莫菲三世。那鹈鹕呢，得到的是福克斯、科内特，27年的首轮来自老鹰，30年首轮，28年的首轮互换来自于凯尔特人，还有31年的首轮互换来自国王，27年的次轮，28年的次轮鹈鹕自己的，再加29年的次轮鹈鹕自己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虽然马刺嘴上说着这个相信福克斯，并且已经向福克斯表露信心，甚至承诺，在新赛季会让他首发，这场面话确实说的滴水不漏。但是我们其实都看到了上个赛季季后赛福克斯打的像这个队内第三后卫啊。那么一些这个耐人寻味的数据确实也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这位身价高昂的后卫或许已经在拖累马刺了，这阻碍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了。所以无论福克斯的真实感受如何，马刺绝对不会公开的抨击他，也不会抱怨这4年2.22亿美元的一个续约的合同。顺便说一句，这份合同下赛季开始生效了。那么更明智的做法是一边继续给福克斯公众价值抬轿子，一边在寻求交易把他换走。那为了哈珀，包括像卡尔斯让路，比如说上面的这一笔9.2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我觉得有点意思。为什么一定要交易福克斯？因为单凭福克斯在总决赛的这个挣扎并不足以成为交易他的理由，因为毕竟他有伤病在身。那么更为广泛的一个数据来说，没有福克斯的马刺有可能会达到巅峰啊，因为25到26赛季常规赛以文班亚马、卡尔斯包括哈珀同时在场的时候，福克斯不在场的时候，马刺的净胜率是达到了正41.9，这是高于哈珀加福克斯的，那么或者是卡尔斯加福克斯。而第三后卫休息的时候的组合的这个表现啊，有些球迷喜欢让三后卫加文班这么出马，但是一个仅有17个回合的小样本当中，这样的阵容反而还不如对手，这也表示马刺并不打算这么做。那么这一笔交易能带来什么？马刺为了哈珀、包括卡尔斯的这个清空了整个的成长的障碍，引入了一个体型非常出色、投射致命的神射手墨菲，同时赢回了一位老熟人穆雷。他拿着5000万年薪的这要比啊，拿着这个5000万年薪的福克斯更适合担任第三后卫的。当然这个代价不小，就如果76人用保罗乔治换杰罗布朗都要送2个首轮，那么马刺要送出更多资产，他才能说服鹈鹕吃下福克斯的这个合同，并且放走墨菲啊。那么穆雷呢，确实刚从伤病当中恢复过来，而且跟腱撕裂之后的他呢，在27到28赛季还身背着是3100万的这样美元的一个合同，所以恐怕呢已经不算是一个正面资产了。那么关键在于什么？就是马刺在这笔交易当中，他送出了自己手中的一个首轮。那墨菲呢，他是顶级的这个侧翼嘛，但是尼克斯上赛季还是一个全明星。那么对于一支今年志在赢球的这个鹈鹕来说，他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头号选择，我觉得啊。那么在5000万的这个年薪来讲的话，或许有点扎眼啊，但是鹈鹕可以指望从他身上获得这个比3300万的这个穆雷产出的，比如说像普尔的合同下赛季到期啊，这实际上能更大程度减少一些鹈鹕的长期的一些薪资的压力。所以真正的吸引力在什么？就是他的这个选秀的资本，这球员都放在一边都不算什么，主要是选秀。那么马刺呢是送出2个首轮加2个互换，其中3个呢是来自于其他球队，国王是31年的首轮互换，这是最为诱人的。但重要的是什么？鹈鹕拿到的几乎都是不会被马刺未来成功所贬值的选秀权，因为这些钱来自于其他球队。那么送来3个次轮当中有2个本来是鹈鹕自己的，这让他们重新掌握了更多选秀的命运。那像科内特对于马刺来说本来是配平薪资的工具啊，那尽管他们就是还得另外找便宜的人来给这个文班当替补，但是对于鹈鹕而言，科内特立刻就能成为首发中锋的最佳人选啊。 因为他体型、护框、包括篮板能力，都是整个鹈鹕内线去年所欠缺的。那鹈鹕呢，或许可以再多要几个选秀权，同时再把一些不想要的合同甩给马刺，但如果你把这笔交易看作是鹈鹕用墨菲换来两个首轮加一个互换，同时把穆雷换成福克斯、科内特和一个互换三个次轮，那这笔买卖我跟你说相当划算了，朋友们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笔，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因为我觉得这笔交易要是能成的话，马刺的这个管理层可能会被笑死。福克斯现在肯定是负资产，墨菲呢肯定是顶级正资产，那么这两个主体的互换，两个首轮加两个互换应该不太够。所以如果马刺愿意送走更多的首轮呢，那真的不是不可能。但只可惜马刺的管理层性格应该不太可能这么快把福克斯送走。所以你们觉得这笔交易合不合理？如果真的能成，到底是谁赚谁亏了呢？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圈的热点新闻啊。那么在北京时间的9月14号的晚上6点，亚运女足小组赛 G 组，中国女足也是在对阵的是中国香港女足。上半场呢，王霜送出助攻啊，那陈晓珠呢远射破门。张瑞琪呢也是利用中国女足的防线配合的失误扳平比分。那张瑞角球呢助攻思雨破门，下半场的王霜助攻，王彦文建功，随后呢也是连入两球，最终呢中国女足是5-1战胜了中国香港女足，收获了开门红。下一场呢是在17号的下午的一点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来关注一下 WTA 的这个消息啊。那么北京时间的9月14号 WTA 官方宣布，现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也是成功锁定了印第安纳维尔斯的 WTA 的年终总决赛单打资格，也是成为本年度首位拿到年终总决赛入场券的单打球员。那凭借着美网夺冠的优异的表现，那莱巴金娜呢年终冠军积分是来到了7492分，提前确立了巨大的积分优势，率先拿到总决赛的参赛资格。那对比去年呢，莱巴金娜也是压哨拿到了第八个席位啊，最后一位入围年终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并且在那一届赛事呢一举夺冠，开启了个人的巅峰周期。

来关注一下杰尼赛斯。那么今日呢，杰尼赛斯已经被指定为美国大学 Big Ten 的这样的一个联盟的官方的豪华轿车。就是这个品牌呢，在大学体育领域的首次达到此类的合作。那虽然此类的合作呢，最初是从美式橄榄球项目开始的，但是在年内拓展至联盟的其他的体育项目当中，包括像男子、女子、篮球、排球、棒球、垒球、冰球以及摔跤。这次合作呢，是杰尼赛斯更为广泛的一次战略的一部分，就旨在和大学校友，包括以及对于新球队充满热情的球迷建立的深度的联系。那 Big Ten 呢，它是拥有着全美是940万校友，近82.3万名的在校生。这个影响呢，是从纽约到中西部的，再到南加州，无处不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产业动态啊。那么在北京时间的9月12号到13号，那2026 LPL 的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庆典也是在上海浦发银行东方体育中心落下帷幕。那 BLG 包括 AL 还包括 IG 啊，这三支队伍呢连续2天进行巅峰对决，为召唤师们献上了非常精彩纷呈的比赛。为期2天的败者组的决赛和总决赛呢，每天是超1万张门票全部售罄。那召唤师们的呐喊助威是持续引爆场馆的氛围。总决赛上 ，AL 是以3-1比分战胜了 BLG， 啊，也是加冕2026 LPL 赛季的总冠军，携手 BLG 成为代表 LPL 赛区出征2026全球总决赛的12号种子。

来关注一下亚运男篮小组赛啊。那么在北京时间的9月14号，亚运男篮小组赛呢，中国男篮对阵的是菲律宾男篮。比赛一开始呢，王俊杰攻防两端表现确实很抢眼，独得7分，带领球队打出了一波9-2的开局。菲律宾队呢也是不断的冲击内线，苦苦的追赶。胡明轩独中3记3分，吹响了球队进攻的号角。中国男篮也是持续发力，打出了一波20-3的进攻高潮，取得了20分的领先。那四节呢，中国男篮也是牢牢的占据场上的主动啊，胡金秋连续的补篮得手，帮助球队打出了一波12-2的攻击波，也是继续扩大优势。半场战罢，中国男篮是66-30领先于菲律宾男篮。一边再战，中国队的命中率是开始下降。

0: 了，但是防守端丝毫没有任何的松懈，但仍然保持着大比分的领先。那目前呢，中国男篮进攻开始回暖，稳扎稳打，继续扩大领先，最终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篮。
1: 这里是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这里是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3: 幸福陪伴
4: 带你感受生活变化，
3: 音乐 party 刺激你的听觉神经，
4: 就是不安分，
2: 全力出发做汽车玩家，在平湖就听 FM90.6。
0: 好，来关注一下 NBA Thanks 2026赛季总决赛，在 NBA Hope Park 深圳的 K11 的这个馆在举行。那么经过两天的激烈的比拼，木兰 X 队是夺得了女子组的桂冠啊，那火花队呢则是凭借着最后的绝杀在男子组登顶。一个精彩的赛季在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当中缓缓的落下帷幕。整个九月的深圳就是比较宜人的，包括温润的海风吹拂了整座城市，总决赛的现场呢也是坐满了热情的球迷。来关注一下大连长兴岛的半程马拉松也是开赛了。那么在2026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在长琴海岸海螺广场鸣地开赛，来自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地的6000名跑者呢，也是沿着碧海长滩间踏浪而出，以脚步丈量着滨海长卷以呼吸呼应着山海的节拍，共赴一场向海而跑、与岛共生的浪漫之约。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抱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

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儿，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

0: 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6: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9: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1: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3: 你在干什么呀？
14: 我在等啊。
13: 等？等什么呀？
14: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13: 那等不来呢？
14: 我就只有靠了。
13: 靠？靠什么呀？
1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4: 那我就去要。
13: 要？要什么呀？
1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

0: 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2: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0.6
2: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 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糖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4: 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6: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5: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7: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5: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7: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8: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5: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5: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5: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5: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8: 啊？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8: 什么？七点钟了？
1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9: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5: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不管快乐还是忧伤，都能眉飞色舞地说个没完。他也能耐心微笑着倾听，这基本可以肯定就是爱了。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爱一个人就是愿意跟他说话。人生漫长，容颜易老，找个能说话的陪伴一生，实在是幸运之极。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渐渐的，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一句我爱你，而是那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没有人不需要重复，不需要练习，不需要改进，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极致。人对自己的高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既耽误自己的上进，也妨碍自己的智商。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8: 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9: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4: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3: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4: 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5: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4: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5: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6: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5: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6: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5: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6: My Radio
5: My Radio
6: My Radio
5: My Radio。
7: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啊，应该说这两天天气都不错，多云为主，气温平稳，但是这两天的温差有些大，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啊。好，那幸福生活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欢迎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好，每年的9月中下旬，到10月头的话，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那么今年，这一个活动的话，应该说也是丰富多彩，马上就要开始啦。又是一年的金秋月啊，瓜灯是如约而至。那么今年的话呢，咱们这个活动主要是，这活动集中的时间是在4天的一个时间啊，周四到周日。嗯，这一场承载着300多年的文化历史的盛会啊，会再次的点亮江南水乡的夜空。今年主题是瓜灯之城璀璨平湖。那么主要有3大篇章：长风开胜径，繁花展风流啊，流光织锦绣。有20项子活动，主要是17号到20号。那有些系列活动呢，可能穿插的时间就比较长，直到11月也有，包括那个最后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这一个啊。那我们这边的话，为大家再来预告一下啊，这4天其中的一些个活动。9月17号周四下午的话，有一个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荐会啊，在那个博尔曼。那么9月17号下午的话，明湖科创中心的就是明湖科创中心产业生态共建会暨开园仪式。还有9月24号到9月27号，就是供销连海山海寻味金平湖土特产共赴集市。之前的话，有网友有听众也说到，今年这个土特产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24到27号在体育馆。10月1号到10月3号的话是 LGD 电竞学院启用仪式。还有10月12号，入围昭书画院是第11届浙江省中青年书法展

客栈啊。另外的话，关注一下9月19号周六上午，在徐家寨棒球场有一个平湖市农民棒垒球邀请赛。9月19号周六下午，传媒中心大剧院西瓜娃娃童梦新秀。9月30号周三晚上，在中代街道大力村平湖经开中超中外足球邀请赛。10月6号到7号体育馆呢，有一个就是嘉兴市街舞 U 系列的一个青少年比赛的总决赛。10月17号的话是我们的匹克青少年匹克球巡回赛。另外的话，10月24号到25号呢，有一个在山新港村的山水间港好宠你人宠友好嘉年华。刚才有说到过，11月15号周日上午就是2026金山平湖半程马拉松啊，就是浙沪乡村半程马拉松啊，每年一次。8月31号这个已经过了，我们的村歌群众性展演活动啊。那么还有就是9月18号博物馆这边有一个浙江省小幅版画双年展，哎，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就星期五上午啊。那么9月18号周五的晚上，在金平湖广场文化馆的露天舞台，哎，有一个金平湖市民艺校成果展演，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的话呢，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是9月19号星期六上午在南村书堆。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在星期六晚上有一个2026瓜灯祈福祭国潮明月派对，这个活动也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一起去可以找一些 NPC 啊，一些穿越而来的人物啊，到时候哎还有直播，哎，到时候我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啊。好，我们再说到9月20号星期天下午，南村书堆工业旅游景点的话，有一个小红书达人游瓜城主题推荐活动。9月20号的话，星期天晚上，金平湖广场啊，农商银行杯平湖市首届歌手大赛展演。另外，我觉得西瓜灯文化系列活动当中最精髓的一个活动就是金平瓜灯展。金平瓜灯展的话呢，主要是周四到周日，17号到20号，南村书堆、莫氏庄园、岸山公园、报本塔文化场馆、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两湖一街区都是有，就是雕刻的瓜灯，就是展现啊，然后挂在南村书堆啊这些古建筑上，哎，大家可以去拍拍照，然后上面刻着各色的图绘，哎，一起去关注一下。9月中旬到10月上旬的话，两湖一街区九龙山环境布置以及东湖水上主题演艺活动，这个的话就是有很多的仿花灯啊、精品花灯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就是百名网络大 V 啊共创推广活动啊，这个的话呢也是在抖音视频号上这个一直是在发布内容，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拍一些照片啊，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上啊，也来宣传一下我们平湖市这边的西瓜灯群众系列活动啊。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灯火里的平湖作品征集展示活动，9月17号到10月8号啊。这些活动是系列活动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活动，大家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其实各个镇街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系列的一些活动，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有一些最新的信息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包括接下来我们平湖要进入一个流光溢彩的瓜灯世界，有一些美图、美照、美文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各个节目群当中分享。好，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 QQ 群和微信群， QQ 群号是925828285，想加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好，这边最新天气情况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白天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0到31度，清晨20度左右啊，最低温度20，所以说温差有个10度。白天暖意融融，阳光温柔不刺眼，适合出行通勤户外活动。但是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周末要上班，星期天要上班是吧？因为接下来中秋国庆调休了啊。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差不多，依旧是多云为主，最高29到30度，最低20度。17到19号天气有些小波动，多云到阴，局部偶有小雨，可能有一些零星小雨。但是我个人觉得，赏瓜灯的话，有个一点点的零星蒙蒙细雨的话，有个一点点的话，未必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啊，更加是这朦胧当中去感受我们瓜灯之城的一个美丽啊。那么20号开始天气又会转晴，多云到晴为主，气温20到31度左右啊。

0: 啊，情暖延续适合把出行计划安排起来。昼夜温差也是比较明显啊，白天可以单衣出行，晚上呢可能薄的外套得穿一件。哎，今年这个西瓜灯群众系列文化活动总体来看的话，这个天气情况天公还是比较的作美啊，大家也可以拍拍照片发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共同来分享。好的，每天都会有一个话题互动，大家早上七点多的时候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群里面发的话题。今天发的这个话题，大家留言信息特别多，说到的就是视力问题。现在的话，不管这个你年纪有多大，或多或少有些人都会有些视力问题，特别近视啊，主要是玩手机、玩平板、看电脑引起的电子产品，对吧？现在有一个话题叫做近视600度，这个引起很多网友的讨论，因为和中低度近视来说，你如果近视很高了，超过600度了，那么各种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甚至最严重可能失明啊。而且近视手术不能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近视呢？有没有做过近视手术啊？你觉得戴眼镜好还是做一些近视手术？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视力？有哪些个好的方法？当然除了我们近视之外，其他的一些老花，希望通过这个话题的话，大家能够说通俗一点，简单一点，远离手机，少玩手机，视力肯定会更加好一点。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就一天到晚手机不离身，工作、生活、社交啊，等等等等等等啊，都离不开手机。那么看的太多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视力肯定会造成影响，特别是一些无用的，去看看电子产品啊，刷抖音啊，看短视频啊，一看可能就几个小时啊，造成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视力问题都在发生。稍后有时间，我们也会跟大家展开说一下啊，到底出现了哪些个问题，还有一个高度近视、中度近视、低度近视，怎么样来去防治，这个非常重要。大家有一些好的意见，欢迎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语音、图片信息都是可以。我们节目 QQ 群号再说一下9258285，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搜罗新闻资讯，
2: 分享生活常识，
1: 聆听温暖声音，
2: 感受服务力量。
1: FM 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3: 大家好，我是扶真社区的周军，来有福之社，做有福之人，共建和美扶真。爱贫苦，爱广播，在贫苦就听 FM 90.6幸福生活。

0: 汇集最新资讯，
1: 拓展新闻视角，
0: 梳理热点话题，
1: 服务市民生活。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0: 汇集最新资讯，
1: 拓展新闻视角，
0: 梳理热点话题，
1: 服务市民生活。
0: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资讯大餐。

0: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2: 前面交叉的中午里先过，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4: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3: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4: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3: 主持人大蒋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好的，北京时间11点2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蒋。身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这边的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上周六的话，上午有一位听众打了我这个微信电话，他是说到他就是买了平湖去杭州的一个车票，然后就是退票遇到一个问题。这里的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记得之前跟大家有说到过，就是平湖到杭州是有定制公交，从乍浦出发，然后途经林带平湖客运中心，然后最后是到杭州的一个客运中心，有这么一条线路嘛。那么上周遇到的这位网友后来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退票退不掉，他买的这个票他说要换个时间。然后我后来去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他买的是有两个途径，对吧？一个途径的话，我们如果说乍浦出发的话，你就是要通过第一个途径就是浙客行小程序里面去买，浙客行，浙江的浙，客人的客，行动的行。然后你平湖客运中心出发的话，就是平湖出行的微信公众号啊。后来我去咨询了一下这位听众的话，他原来呢手机上他买的是城际巴士，就是浙客行小程序里面的乍浦出发的小程序，那么他其实要平湖客运中心出发的，所以他导致了这个退票问题，他退错了，在平湖出行里面他到了平湖市客运中心里面，那这个是不行的啊，你必须平湖出行买的话，那这里是可以退的。后来他是通过那个浙客行小程序里面退掉，所以说这里的话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你上浦出发的话你肯定是浙客行里面买，对吧？你平湖出发的话，那就平湖站出发的就平湖出行，就直接平湖出发的，他这个车子呢其实也是从乍浦开过来，先乍浦到乍浦第二人民医院，乍浦镇政府，在农贸市场，再到林带有一个站点啊，林带一个站点，然后再到平湖客运中心，再到杭州客运中心。大家买票的时候也注意一下，那你如果说一般中老年朋友的话，你手机上不方便的话，你就直接平湖客运中心出发的话，客运中心买一个票那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想退票的话也是直接可以这里啊，不会的话呢家里人可以帮忙操作一下，反正就两个小程序里面啊，这个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如果小程序里面比如说浙客行小程序，你先打开之后的话，你选择上下站，上下然后看一下这个班次，然后选择出发时间再点一下购票然后你自己的个人信息，你反正就是名字，对吧，手机号码等等出票成功之后到站点等候就可以了，上车的时候就出示一下二维码就 OK。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大家不清楚的话节目群里面可以艾特我一下然后欢迎更多朋友加群，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这个微信电话也可以，或者艾特我之后我会看一下这个信息。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那么这边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平湖市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就开始了，那么有一个交通管制，主要是17到20号，因为一些主要的活动是集中在这四天的一个时间，那么为了确保这个活动有序开展相关系列活动开展，那么就是对于环城东路，就是宝塔围路到东小街，还有人民东路南河头历史景区地面停车场出入口到环城东路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交通限制的位置呢，一个是环城东路，就宝塔围路到东小街，还有一个就是人民东路南河头历史街

街区停车场出入口到环城东路，时间是9月17号到9月20号，晚上的6点到10点钟。活动期间的交管部门会视情况，对于环城东路还有人民东路这边分时分段启动一个临时的银泰这边人民东路建国路口东北角解放东路建国路口西南角这边或者说东湖丽景这边商业文化广场这些停车场其实接下来我觉得4天时间可能这些停车场也是停得比较满，我建议大家还是车子停得远一点，或者说是绿色出行会更加方便一点或者说公共自行车或者你其实出租车我觉得也是可以，你自己开车的话停车真的可能是有些麻烦，请大家也要规范停车不能乱停车，请市民朋友们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按照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共同维护好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畅通。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高度近视和激光治疗一些保护视力方面的这个话题。那么刚刚跟大家节目一开始也是说过，如果近视超过600度的话，那属于高度近视了。高度近视这个时候有些朋友会说要么激光手术其实这时激光手术也不能完全改变已经损坏的眼球结构，所以说600度是一个眼球风险的临界点，一般低度的话可能就是300度以内，对吧？中度300到600，那600度以上是高度了。那么这个到600度的话，眼轴长度要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要长到26毫米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打个比方吧，气球吹大了，更加容易破眼轴长了那就变薄了，裂开的风险就急剧上升，所以说要注意超过600度的话，可能有些眼球病变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病变、后巩固、这个葡萄肿等等这些都会发生所以说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咱们说这个话题也是让大家更好的保护视力。各位护眼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可以来说一下。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话就是少看电子产品当然说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情况下，那你肯定还是要看的，对吧？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这个不能影响。其他情况下你少刷剧，对吧？少社交 app 或者说少看一些网站等等一些短剧等等这个一定要注意。或者说你手机屏幕太小，你换着大的屏幕嘛，护眼的大屏电视就会好一些。这位网友说他是600多度今年年纪不大，40多还有这位网友说散光150，他近视要600度了最近又在加深。这里有网友说高度近视从来不是镜片厚一点看不见，他说不要等到病变再后悔莫及，不如此刻放下手机。写得非常好还有这位网友说科学护眼真的很重要，手机这一个护眼功能开了。我还以为他后半句会说手机少玩护眼功能开了，这个基本上都会开还有这位网友说散光很厉害他说怎么办。这里有网友说每年都会进行检查，主要问题还是出在电子产品，那确实这里有网友说他老公喜欢打篮球，第一次视网膜脱落之后说不能剧烈运动了，后来的话第二次又脱落了你看要引起重视这位网友你看他这个老公就是打篮球视网膜脱落不能剧烈的运动。还有这位网友他说老人觉得手机屏幕是亮的，所以不喜欢开灯，昏暗的情况下看对视力肯定会不好。有网友说多出去接触大自然，多看一下花花草草对眼睛有好处大家能做得到吗？这位网友说屏幕现在越小对眼睛越不友好，一天看手机不能超过2个小时还有这位网友他说现在基本上都是玩手机引起的他说接下来稍微要注意一下，稍微注意一下。咱们说一个话题说了之后大家就会关注关注几天之后热度没了又忘记了是吗？千万不能一直的去把一些坏习惯保持，那这样的话长久一会儿功夫或者说几天功夫几个月没有大的影响，几年之后呢坏习惯就会给你的身心造来不可悔莫及这里网友说他们现在的话戴眼镜是一辈子的事情看看教室里的作品不是很多人戴眼镜

0: 基本上不带的很少啊。还有这位网友说，尽量看远的地方，眼睛可以休息一下。还有网友说，远近交界啊，不看手机屏幕。这里有网友写的比较有意思，他说手机屏幕调成绿色感觉很护眼，即使很刺眼。的确，你再怎么调也是电子产品，也是 LED LCD 的发光体，对眼睛或多或少都会造成一些视力的损伤，对吧？尽可能的少接触电子产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里的话可能说起简单，做到就是很难很难啊。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话题之后都能够引起重视，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或者是临界高度近视的，那么你这个时候一定一定要注意了，否则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关于这个关于护眼的话题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回应社会关切，
1: 提供实用信息，
2: 服务百姓生活。
1: FM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专职律师王笑言，扬社会正义，助弱者维权，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幸福生活。

0: 关注社会热点，
1: 传递听众呼声，
0: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1: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0: FM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
4: 今天 T 恤牛仔裤打对折，好喜欢啊，买！
3: 周末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4: 买买买！
1: 过期食品、未拆标服饰、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
6: 什么？
7: 那是鹦鹉。
6: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6: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战友战友，情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3: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
4: 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5: 我是在平服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 90.6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接下来大江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东王文港小葛家桥两条城区的河道啊，沿线居民住宅是遍布。那么长期以来的话呢，这两条河道的水质呢是不太稳定啊，周边居民深受困扰。那么从2024年开始啊，当湖街道呢开始推进碧水河道整治工作，开启了东王文港治理的序幕。在河道里面清淤疏浚，改良底泥，种上沉水植物。

食物，那么仅仅这些还不够啊！为了呈现更好的一个效果，当铺街道呢配合市水务集团同步开启了岸上工作，推进沿线小区排口整治以及小区内部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打通治水治污最后一米。水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老城区地下管网是错综复杂。那么前期呢，当铺街道这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溯源排查，摸清管网底数啊。那么像今年的话呢，就是城区重点的河道水环境的综合治理纳入到当铺街道民生实施项目当中，持续发力推动生态环境稳步提升。走进梅来苑社区宁翠家苑小区，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施工路段的路面是规整的开挖，作业人员的话是有条不紊的铺设地下管道，老旧管网的逐步是更新换代。像宁翠家苑小区这个老的一个小区里面是占地面积是很大的，这是一个拆迁房小区啊，楼数也是非常的多，那么他们就采取一个分区分段施工的方式稳步的推进，现在工期已经是过半了，工程完成之后会从源头上来解决水质污染的问题。小葛家桥河道呢，同样也是这么一个治理的思路。那么这个河道涉及到的主要是梅兰苑小区。值得一提的就是梅兰苑小区呢，在进行一个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的时候呢，也是贴合居民优化居住环境的迫切的一个需求，在前期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由当铺街道指导，小区业委会组织同步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对于小区道路进行扩宽啊，还有是白改黑等一些便民改造，直解民生生活痛点，这两项工程是一体推进，相辅相成，这样的话就改善了小区整体的一个风貌，还有效的解决了以往雨天啊，这个路面积水啊等一些问题，让居民的幸福感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现在呢，东王文港小葛家桥水环境综合整治是已经全部完工，河道沿线问题这一个排口全部是清零，像梅兰苑小区等等一些小区的污水临池排改造工程也是顺利完工。那么今年街道已经完成累计完成了40个问题排口的整治工作，接下来的话，当铺街道将会聚焦咱们市中心关帝庙东侧的沧浜河这个老大难的点位，持续的深耕水环境综合治理，不断的擦亮水清岸绿的生态宜居底色。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放到我们平湖这边，有一个国字号的森林公园，就是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啊？这个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是正式批复浙江省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方案。那么我们平湖这边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名列其中。说起九龙山，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对于九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这个概念却有些模糊。即使啊，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它的范围包括很大，总的面积有6300多亩，包括了像灯光山、陈山、高公山、大山、外蒲山、独山等山头。公园里面生态环境优良啊，林木葱郁，形成了集山海岛林石于一体的一个独特的风光。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那么平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要高达90.55%。步入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山道蜿蜒曲折，香樟、枫树、朴树等等一些树种的话是错落其中啊，满目都是层层叠叠的繁茂绿意。那么林间清风拂过的话啊，也是可以看到草木清香，耳畔呢不时的会传来一些细碎的鸟语啊，这里就是现实版的啊绿野仙踪。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整个嘉兴市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能拿下这个国字号的称号和公园里面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是分不开的，这背后是我们平湖多年来不断的植绿护绿的一个坚守。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很早以前九龙山的曾经是一片荒山秃林，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平湖对九龙山的11个山头开展了人工造林运动，那么陆陆续续的像种植的像淡竹啊、毛竹、黑松啊等等一些个树木，为了保护这些林木的话呢，平湖还对九龙山实行了封山育林，建立了护林小组啊，分段专人管理，
大规模的一个植树造林，提高了森林覆盖。

0: 概率。1989年九龙山森林覆盖率达到 76.4%， 1997年的九龙山正式获批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荒山僻上的李玉庄，但是植树造林的步伐呢并没有停歇。那么近年来的话，我们平湖市积极组织对于零星空地开展一个补植造林，去精选一些珍贵的树种，优化树种的结构，改善森林的林相，那么森林覆盖率是不断的提升。今年经过整合优化工作之后，九龙山森林继续被纳入到国家级森林公园名单。现在的话，九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面积要5709亩，森林覆盖率高达 90.55%。 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1: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1: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2: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1: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2: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疾控中心爱信解防科王俊渊。艾滋病防控关键在行动，防艾从每一次安全行为开始。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天气变化、
1: 出行指南、
0: 健康贴士、
1: 文旅信息、
0: 急难筹盼倾力帮忙、
1: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0: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1: 尽在幸福生活。
2: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3: 用新闻记录社会，
4: 用声音叙述事实，
3: 平湖人民广播。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1: 这里是平湖 FM 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30到
3: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1: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5: 红帆船伴你飞翔，
6: 红帆船伴你成。
2: FM 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幸福生活，
2: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1: 关注你所关注的，
2: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2: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1: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3: 好的，北京时间11:5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蒋。这边最新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是告别连日的微凉，迎来晴好的一个天气啊。那么今天最高温度的话大概是在30度左右，最低温度20度，温差还是有些大，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明天云系增多，多云，天气跟今天差不多。17到19号天气将会有小的波动，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天气，气温20到30度之间。近期的昼夜温差大，白天可以单衣，这个穿搭，早晚外出建议薄的外套啊，防止着凉感冒。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那么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作为平湖工业的支柱板块，装备制造业稳稳地撑起全市工业经济半壁江山。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1到7月，我市规上装备制造业实现

业的增加值110.63亿元，同比增长8.8%，约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而且增速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4个百分点，产业支撑作用明显。位于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威克诺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德国威克诺森集团在亚太地区的唯一生产基地。威克诺森平湖公司呢是2016年的9月成立，2018年投入使用，是一家生产挖掘机、压路机等小型道路、园林和市政设施养护机械的企业。最近呢，公司发展史上迎来了里程碑的事件。那么从九月份开始的话，企业陆续向欧美市场出口0.8吨和1.6吨的两个型号的挖掘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他们的产品主要是出口到非洲、中东、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啊，那么这是第一次批量出口到欧美市场，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市场，标志着产品在更大市场范围内得到的认可。这自豪的背后啊，是威克诺森这一家德资企业扎根中国、深耕中国的创新实践。像很多刚来中国的外资企业一样，威克诺森公司刚起步的时候啊，也是德国设计、中国生产的常规道路。发展的新路从来都是主动探索、实干闯出来的。那么后来呢，他们公司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就是对于德国设计的产品进行了研发改进，从而更好的适应客户需求。那么不同的客户、不同市场对于小型机械产品的性能、耐用程度啊需求都是不同的。产品打磨、技术更迭的过程，也是企业研发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2024年呢，威克诺森平湖公司投入迷你这个华仪装载机的研发工作，2025年的成功面世，并且呢成功销往了澳大利亚等一些地区。作为威克诺森平湖公司的首款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这款迷你的这个华仪装载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一个跨越，这个也是标志着公司具有独当一面的一个能力。那么现场我们记者也是见到了一台即将出国的一个迷你的华仪装载机，外观亮眼，设备前半部分分配了一个装物料的翻斗，后面的部分呢是工作人员的一个操作台，整个设备还是非常的紧凑，可以在家庭庭院等较小的空间内使用。目前公司产品出口比例超过70%，随着欧美新兴市场的不断取得突破，未来出口份额会进一步的提升。在威克诺森平湖公司深耕海外版图之际呢，独山港经济开发区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浙江盛崇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通过拿地建设新厂房，扩大了有效的产能。那么盛崇这个新能源主营的就是一个火力发电设备水力发电设备两大类的一个发电设备，新厂房呢用于永磁轴带船用的一个发电设备的生产，进一步的丰富了产品的一个矩阵。从外资企业到民营企业，从小型的建筑机械到大型的发电设备，这些深耕细分领域的一个优质企业，是平湖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他们既能够立足自身的一个赛道啊，深耕主业实业，又紧跟市场的风向，主动创新求变，在坚守初心和顺势革新的一个平衡的并进当中，开辟了企业自身向好向新的一个发展之路，合力撑起了平湖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盘。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平湖呢连续5年领跑加薪啊，交出了亮眼生态绿色成绩单。2025年生态质量评价结果是日前正式公布，我们平湖生态质量指数 EQI 达到了 55.43， 成为了加薪唯一的生态质量等级达到二类的县市，这个也是我们平湖连续5年稳居加薪的榜首。生态质量指数呢，是对区域自然生态整体状况进行一个综合生态体检的指标，从生态格局、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胁迫四个方面综合计算，直观的反映区域自然环境质量的优劣和污染成危害的一个程度。那平湖这一份名列前茅的绿色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场从工业车间到山林水网，从技改一线到物种监测的立体化的生态文明实践。
我们记者走进位于独山港镇的平湖骑兵玻璃有限公司，

0: 看到旧石油浇粉管道的拆除痕迹犹在，一旁崭新的天然气阀组已经是整装待发。那么这一次技改的淘汰了一些低效的一些设备，更换为高效的天然气的窑炉以及相关的一些系列电机、智能变频器等一些先进的装备，核心能效的话也是达到了一级标准或者行业先进的一个水平。那么大幅的削减了大气污染和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技改呢已经入围了今年省级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名单。绿色转型并非孤立，而是全市产业升级的主线。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平湖市围绕着绿色能源培育和节能降碳改造啊，持续的深挖碳市场企业的一个降碳潜力，梳理并且推进高性能新能源汽车、玻璃积极降台减排的技改项目啊等项目，有11个，降碳量累计约20万吨。与此同时啊，我们平湖的话还以绿色化改造项目为抓手，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创建的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以及园区有13家，嘉兴市级绿色工厂及园区88家，工业含绿量正在稳步的转化为蓝天白云的生态福祉。那么截止到去年呢，我们平湖的空气质量优良率、 PM2.5 浓度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三项指标都是位列嘉兴第一，其中 PM2.5 平均的浓度已经连续8年保持了嘉兴最优，综合指数也是连续6年位居嘉兴市的首位。生态环境改善是群众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最真切的感受者。在曹桥街道赛亭小镇，连片水系是焕发新生。这片水域涉及到马厩村、野马村，由曹队港、于静港、沈家浜、燕西村帮等14条河道组成，经系统整治，沉水、停水、浮水植物在水下交错生长，形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水下森林。河水清了，赛亭小镇名气也大了，大家的生活也是变得更好了。那么饭后呢，经常去可以河道边去赏景啊，唱村 K 啊，这个对村民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享受啊。治水呢，在平湖是一项系统工程。那么平湖通过打好管网、改造河道整治等一些组合拳，全面提升水质。像去年的话，我们平湖市市控以上的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交接断面水质考核良好。去年的话呢，我们平湖还作为嘉兴首批啊，夺回了无水共治最高奖大禹鼎啊金鼎。当前的话，我们平湖也是成功创建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推进国家级美丽乡村建设先行试点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新基地的一个建设，实现省级美丽城镇、森林城镇全覆盖，全市和美乡村覆盖率达到80%以上，绿色已经成为了平湖最亮丽的底色。生态改善呢，还反映在物种的回归和繁衍。在九龙山、广神堂、龙门村、东湖、明湖、东方公园等一些地方呢，我们平湖还设有6个生物多样性监测样区和32个视频和红外相机监测样点在有序的运转啊。这边呢，布设了鸟类、2栖爬行动物、蝴蝶、水生生物、人工监测样点42条个啊，对于哺乳动物啊、鸟类啊、2栖爬行动物、蝴蝶、水生动物开展为期3年的季节性的动态的监测。通过连续的调查和监测呢，平湖累计记录生物物种已经突破了200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达到了64种，省保护名录物种44种。5年领跑满目绿，平湖正在以更加高的标准啊，更加实的举措，让天更蓝、水更清、物种更加丰富，发展更可持续，让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和生活之美。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传播健康知识，
2: 分享实用信息，
1: 热门话题探讨，
2: 嘉宾在线访谈，
1: 资讯全方位，
2: 互动零距离，
1: 尽在 FM90.6 幸福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刘静。绿色针灸疏通经络，调和身心，焕发自然活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家好，我是嘉兴市交通学校的王雅雅。匠心铸就梦想，技能点亮人生。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讲故事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你快来看我的奖状啊。
2: 哦，你放在这儿，我这盘游戏打完看。
1: 妈妈，我拿着奖状，你给我拍张照好不好啊？
3: 哦，妈妈微信抢好红包就给你拍。
1: 爷爷，周末你带我去动物园玩吧。
4: 爷爷在看手机新闻，星期天我们再说吧。
1: 你们只顾着看手机，都没人跟我玩。
5: 手机和亲情，你更在乎谁？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声音盘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都可以发表你的观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信息。有些人说，缺乏运动的人呢，体内的生态系统就像一潭死水，各项的生理功能都在加速衰退。相反，坚持运动则是延年益寿的重要方法之一。那么最近的欧洲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为运动延寿呢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适度。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结合相关的一些资讯，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运动才能够最大限度的获益。适度的运动才能够延寿。那么在这一次研究中啊，芬兰于韦斯特莱大学追踪了20000多对双胞胎，从他们的青年时代到生命终章，详细的记录了其运动习惯、生物年龄以及死亡的情况。研究发现，运动确实和生理衰老的减缓和死亡风险降低呢有很大关系，但是并非越多越好。研究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 U 型曲线，完全不运动的人身体老化速度最快，超过适度的运动量，但是并没有额外获益，反而呢也可能会给身体造成一些负担，也就是说身体加速呢也是在这个老化的速度加快。相比之下，适度持续的运动能够显著的减缓生物年龄的增长速度，展现出最佳的一个健康状态。具体来说，研究显示，相对于久坐不动人群，适度运动人群死亡率降低了7%。至于背后的原因，研究团队分析，适度的运动可以通过改善心肺功能、免疫功能、代谢功能等，维护细胞健康，进而呢就延缓生物衰老。而运动过量的话，身体面临过度的疲劳和慢性炎症，反而会加速组织的损坏以及老化。那么多少运动量才算适度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界定啊。那么这次新的研究呢，也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的界限。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适度运动大致呢指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适量的一个力量训练。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针对不同人群呢，也是给出了更加明确的运动量界定。没有运动基础、有一定运动基础和长期运动人的每周的运动量应该是有所不同，需要逐步增加这一个强度以及运动的总量。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全民健身指南提出啊，初期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周期大约是8周，运动方式就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球类运动等等，运动强度55%，最大心率逐渐增加到60%。最大心率指的是人体运动过程当中能够达到的最快的心跳频率，最大的心率它等于220减掉年龄岁，持续时间每次10到20分钟，逐渐增加到30到40分钟。运动频度的话它就是每周3天逐渐增加到每周5天。好，再来说一下就是有一定运动基础人啊， 从事八周运动之后可以进入中期体育健身活动阶段，这个阶段呢也是八周啊，两个月的时间。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时间逐渐增加到每月150分钟或更加多。运动方式，保持初期的运动方式，可以增加适当的一个力量训练。运动强度就是有氧运动强度逐渐增加到70%到80%，最大心率力量练习呢采用20RM以上的负荷啊，重复6到8次，时间就是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的频度就是每周3到5天。那还有一个就是有长期运动习惯的人呢，当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之后，应该建立长期稳定的运动方案，至少呢应该要包括每周就是积累20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的大强度的运动，每周进行2到3次力量训练，不少于5次的这个牵拉练习。总的来说啊，这个运动延寿的关键啊，在于坚持健康成年人来说，适度运动啊，就是适当的一个运动，它这个范围大概是这样的：下限就是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上限就是每周累计200到300分钟

健康成年人来说，适度运动啊，就是适当的一个运动，它这个范围大概是这样的，下限就是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应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上限就是每周累计20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的大强度运动，每周进行2到3次力量训练，不少于5次。

0: 死亡风险、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最佳运动，也是非常有对于改善血脂有一个好的效果。那么第三类就是降血糖良药快走，锻炼腓肠肌，就是小腿后侧的肌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糖代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曾发表的研究指出，即使是轻快的步行，就是每小时5到6千米，也可以降低24%的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如果说速度超过了每小时6.5千米的风险可以降低39%。有糖尿病患者、二型糖尿病患者这些，可以平时多走路啊，就是快走就可以。那么第四个就是大脑回血泵深蹲。大脑是个用血大户，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研究表明呢，深蹲的话呢，可以间歇性的运动，可以有抵消对于大脑的一些负面影响。深蹲锻炼的时候，动作呢一定要正确啊，注意膝关节全程不要内扣啊，以免损伤关节。还有就是降压扩血管，太极拳非常的好。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医院的研究发现呢，相比爬楼梯、慢跑、快走等一些运动，每周4次，每次1个小时，而且持续12个月的太极拳有更加明显的降压效果。太极拳是一项我们中国传统的健身运动，全身肌肉在有节奏的收缩舒张当中的产生扩张血管的物质啊，微血管数量也是可以增加数倍，这个是有助于降压的。总之啊，运动的好处呢不容置疑，但是需要注意适度，不要盲目的追求运动量和运动强度，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健康获益远大于损伤，最大的限度积攒长寿优势。希望这些信息可以给您更多参考。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90.6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好的，北京时间将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昨天国新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增加1000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下一条，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进百姓家庭。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进一步健全智能网联汽车软件安全治理体系。昨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截止到去年的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资讯就说到这里，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几天都是晴好为主啊，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可能有一些小雨。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9到30度，预计后天周四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0到30度。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蒋，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0: 蹦蹦蹦，
0: 浪漫不浪费，
6: 减半不减爱，
0: 移风易俗，
6: 从我们开始。
10: 蹦蹦蹦，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春来茶馆》节目。
11: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2: 客官，里边请。
11: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3: 哎，
11: 上茶
13: 来啦。
0: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1、3、5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新的一周又开启了，而周一呢，在这个晴好天气当中啊，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拉开了我们整周的序幕。今天呢，天气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最低温度是21到22度，但体感上呢，可能会达到31度左右，稍微有一点小炎热。而目前来看呢，这周前面的4、5天都是以这样的晴好天气为主啊，所以说这周啊，反倒有那么一点像夏末秋初的这种秋老虎的小炎热的感觉了。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好，那说到天气呢，其实今年的夏天啊，由于持续的高温，再加上较大的降雨量，所以高温高湿的环境呢，其实对我市的粮食生产，尤其是水稻生产方面，还是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啊，病虫害较大发生。所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农言农语，先来关注一下眼下水稻虫害防控的注意事项。

0: 注意了，当前呢正是稻飞虱防治关键期。浙农帮帮团专家们多地田间调研之后啊，提出了科学的防控指导建议，大家来了解一下。防控技术首先是加密田间监测频次，及时检地上也试种成功，成为了东西协作的共富瓜。那么推荐现场还设有天露西瓜品鉴环节，嘉宾们品鉴之后都对口感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平湖西瓜灯点亮也引得不少嘉宾拍摄记录。此次推介借助了全国产销对接平台，为平湖名特优新农产品走出浙江对接全国采购商提供了新的机遇，对推动平湖农业品牌化发展和产销体系构建具有深远意义。你好，欢迎来到加油站，请问要加几号油呢？
1: 冷静号啊，给自己的坏脾气降降温，不然啊，孩子也学坏了。
2: 我加能量号，自己动力足了，才能够支撑孩子加速前进。
0: 好的，马上加油。想让孩子加油，先给自己加油。爸妈加油站。大家好，欢迎来到爸妈加油站。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嘉兴市家庭教育指导师、嘉善县江南幼儿园钱玲老师。首先欢迎钱老师的到来。好，今天钱老师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有关幼儿恋物习惯这个问题。因为说到幼儿恋物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啊对此会比较忽视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把这种恋物的行为当成是小孩子的小习惯啊、小娇气啊，好像是不需要干预的。但其实幼儿过度的恋物并不是一件小事情，是孩子心理状态的直观体现，是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高度重视的，或者说是进行科学引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请钱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那先请钱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是幼儿恋物行为好吗？
3: 家长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啊，早上在幼儿园来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小朋友拿着小毛巾，拿着自己的玩偶或者玩具，甚至是几乎可以说是一天不离手的，他跟家长告别了以后，走进幼儿园的那一刻还需要一直把他抱在怀里，上课也是如此，游戏也是如此，有点离不开他的这个小玩伴。那么这也是我们家长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啊，觉得好像也并不怎么影响学习啊，并不影响他的
0: 生活啊，
3: 对，只要他自己开心，他想做什么就可以了啊。那么其实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恋物呢，主要在他3到6岁的这个年龄段，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的一种依恋的行为啊。也是属于小朋友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心理这个安全感的一个代偿的行为。那么有个别孩子在心理发育过程中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表现。
0: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围绕幼儿恋物，对吧？也就是说年龄主要是集中在3到6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钱老师今天跟我们来重点谈一谈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钱老师在自己的教学过程当中对此比较有感触，对吗？
3: 对，确实每一届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0: 那么在您看来，幼儿恋物行为的话，它是不是也分一些程度的问题啊？有轻度的，有重度的。
3: 对，这个恋物的情况呢，像3到6岁，可能年龄小的那些小朋友，他的这个情绪调节能力啊比较差一点。当他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会感觉自己缺乏陪伴啊，内心有点紧张啊，他没有办法自我去通过语言啊调节啊来缓解这个情绪，那么有这样一个替代物，他就会觉得比较安全，有这个依赖的感觉。
0: 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个家庭都会遇到，但也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家庭啊，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小孩子 可能会存在这样的行为问题，对吗？通俗讲，其实就是好像比较依赖某一个小东西，一件物件，对吗？
3: 对对。
0: 那么钱老师能不能结合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给我们

0: 详细的探讨一下呢？
1: 刚才我们说的啊，恋物其实也是分几个程度的。
0: 嗯，
1: 那一般在幼儿园出现的，也都是比较轻度的一个恋物的情况。
0: 嗯，
1: 那如果在程度比较严重的程度的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家长和学校学和幼儿园一定要特别关注好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心理没有安全感的体现嘛。
0: 嗯，
1: 那么最近在我们幼儿园正好有这样一个事情。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叫宁宁，他呢4岁，然后也是比较一个内向的孩子，他的性格啊，他的这个适应能力啊可能比较弱，然后呢他从小呢主要是由祖辈来进行教育的。
0: 嗯，
1: 父母的陪伴就比较少，然后在入园初期的时候呢，老师发现他每天早上要带一个比较破旧的蓝色小毛巾来上学。在幼儿园呢，他不论是上课啊、游戏啊、睡觉啊，都是要拽着这个小毛巾的。那么在如果班级要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其他小朋友都是比较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中来的，而宁宁他就一直抱着这个毛巾，那导致什么问题呢？他也就是不愿意伸手去互动，交往能力也比较弱，那么也不太参与这个游戏，那么势必他的各方面的运动啊，他的能力发展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0: 嗯，
1: 还有他在午睡的过程中，他也必须要有这个毛巾陪着在旁边才能入睡，拿走的话他就会有那种惊跳反应啊，会有哭闹啊，有一些情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我们老师呢也及时的跟家长了沟通啊，那奶奶呢尝试早上送来的时候偷偷的把这个毛巾拿掉，有时候呢甚至进行一个强行的没收，结果宁宁连续几天都因为这块小毛巾的事情而情绪不太好，哭闹不止，有时候饭都不想吃，第二天甚至不想来幼儿园上学，甚至反正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开心，有时候还会抵制和小朋友一起接触交往这样的情况，反而他的恋物情节越发严重起来了。
0: 嗯，就是一开始我们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不太严重的一个问题，觉得好像他拿着一块小毛巾就让他拿着吧。
1: 对对对，
0: 好像也在生活当中也不太碍事儿。但是听钱老师刚才讲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他背后会产生连锁反应的啊，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的，就是会影响他的社交啊，影响他的学习啊，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的建立等等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学校老师啊，嗯，还是有责任去对他进行适当的干预的，是不是？
1: 对，这个的话还是要分几步走，因为你像像我们实际来看幼儿园的话，比如说你小班升到中班要换班级，那有些孩子本来他对这个新的班级的环境就比较陌生，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较差，那他更加需要这个东西来安抚自己的情绪。
0: 对，找到一个安全感。
1: 对对对，那么我觉得这个案例中呢，奶奶的做法有点比较想要达到尽快的达到结果，而效果呢却是适得其反了。那我想从我们老师的方面来说呢，还是要进行一个科学的引导，要采取一种比较温柔的方法来化解这个依赖物。
0: 刚才钱老师举的这个例子，整个事情其实是老师先发现问题，
1: 对，
0: 家长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或者是发现这个问题，是吧？
1: 然后老师跟家长反映的过程中，那因为他们的教养方式祖辈为主嘛，那奶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后呢做法也比较极端啊，就是一下子比较想要达到这个结果。其实我们应该更加接纳，也要接纳这件事情，来包容他，对吧？来尊重孩子这样有这样一个习惯的这个情况。那么比如说你可以在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可以在大家集体面前来表扬他，或者老师或者他比较好的朋友去跟他沟通，可以跟他说，我们知道这个小毛巾是你陪伴你一路成长的好朋友，他也会陪伴着你的，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来，一开始可以让他带到幼儿园来，那么先解决上课的时候不拿在手里，让他放在他的床上看着他上课，来

0: 慢慢慢慢的来
1: 过渡
0: 一个分离，对对对，而不要急于求成，
1: 对，
0: 马上想要达到这个结果啊，
1: 对对对，
0: 还是要循序渐进的。
1: 嗯，就是我们要干预要进行解决的话，可能就是还是真的要深入的去分析一下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的。
1: 那钱老师，针对这个孩子的问题，你们当时有分析到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行为吗？
0: 嗯，一个很明显就是他的安全感的比较严重的缺失，因为父母陪伴的缺失吧，可能老人的，我们后面跟家长也了解到，老人的这个育儿的理念可能不是很科学，因为父母也长期陪伴缺失嘛，然后老人可能生活照料比较多一点，他的情感互动还不是很够
1: 啊，
0: 缺少在情绪方面的一个安抚，所以他情绪上的安全感不够
1: 哦。或者说就是孩子心理上的这种安全感的培养和建立，老人给的非常少，关注的非常少，
0: 对，忽视了孩子的这个心理需求。
1: 嗯，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老一辈他们的育儿观念其实确实跟这个新时代是有那么一点脱节的。
0: 对对对，特别是像恋物这种行为的话，可能家长的关注度也不够啊，
1: 对，
0: 然后处理方式后面确实也有待改进啊，这个是。
1: 其实这个孩子如果是爸爸妈妈陪伴更多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
0: 对对对，
1: 这个心理安全感就会建立得更好一点。
0: 对，父母的情感互动可能会更加丰富一点，
1: 所以方面也折射出还是父母缺失陪伴。
0: 对对对，这是可能比较严重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怎么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挺难解决的，因为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0: 对，那问题是我们老师发现的，我们老师除了跟每天接送的祖辈要爷爷奶奶跟他说之外，你也要去跟他的父母做好一个沟通，比如说那工作忙，那你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多进行一个互动，多带出去参加的亲子的活动啊，出去旅游啊，增加这个情感的陪伴，也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长的这个教育方式也很重要，我们对这个恋物的这个行为我们要重视起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也不用说马上想要强制没收啊，比较一些粗暴的方法，还是要从情感入手来进行疏导，不然的话可能效果会适得其反，这样子。
1: 这也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我们往往会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0: 因为特别想要这个结果，
1: 对，求速成，
0: 对，
1: 立马就把他的物品收掉了。但其实这样会适得其反，会更加激发孩子内心的不安全感。
0: 对对对，
1: 所以一个是对于幼儿恋物行为这个问题，家长朋友们要重视；另外，育儿观念还是要适当的改变一下啊，不管是那个老一辈的家长还是年轻一代的家长，都还是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多陪伴的这样一种教育观念。
0: 对，还是要给孩子填补一下这个情感空缺啊。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当中他的小毛巾是因为小孩子平时在家缺少父母的陪伴，然后会经常哭闹，然后老人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就塞给他一块毛巾，这样造成的吗？
0: 我估计啊，我因为也确实在我们照养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女孩子她特别喜欢娃娃，那么从小她就喜欢跟她玩娃娃家角色游戏，那么奶奶觉得她在玩这个玩具的过程中好像情绪也很稳定，那么就一直玩一直玩，长期以来嘛，她要出去逛街也拿着，散步也拿着，久而久之就无形中形成了这个依赖的关系啊。
1: 对
0: 对，
1: 这又有一点像我们时不时的会给孩子塞手机，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类似
0: 对，青少年确实这个问题啊，父母工作嘛确实也忙，可能上班回来自己也想放空一下，躺在沙发上刷刷手机啊，忽视了孩子的这个高质量的陪伴。
1: 对，
0: 对，
1: 其实孩子真正的需要是需要家长们陪伴，
0: 对，
1: 而不是你给他一个小物件、小毛巾或者是手机。
0: 父母的陪伴是替代不了的。
1: 是的，所以追根溯源，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只有找到这个症结，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老师们就是通过分析了他家庭的问题之后，也试图跟家长们沟通了，是吧？
0: 对。
1: 好，那后来进展又怎么样？
0: 后来从我们学校方面的话，

0: 一个嘛，就是刚刚我说的，循序渐进的来找这个替代物，
1: 嗯，
0: 这个替代物可以先放在旁边，像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不用，放在旁边看着他，那他表现很好，并及时给予在同伴面前给予表扬和肯定、
1: 嗯、
0: 鼓励，那么他来循序渐进，从这个时段上来慢慢延长这个依赖的解决的这个表现，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来选一些他比较喜欢的游戏，让他的好朋友带着他去玩，而放下这个依恋物，
1: 嗯，
0: 来吩咐这个活动转移注意力这个方面来进行两条腿走路吧，
1: 嗯，
0: 帮助孩子也尽快的融入这个集体生活，
1: 嗯，
0: 那么除了从我们学校层面、老师层面一些做法来说呢，那我们家长方面也是啊，
1: 嗯、
0: 我们还是这个要补足孩子的这个心理安全感，
1: 嗯，
0: 来放下手机，减少一些无效的忙碌，比如说睡前来跟他，轻轻的拥抱啊，拍拍他的后背啊，来讲个故事啊，等等，让他，因为睡觉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安静，比较私密的空间、
1: 嗯、
0: 有一个单独的情感陪伴的话，让孩子能够更加能够获得充足的安全感、
1: 嗯、
0: 来替代这个对物品的依赖、
1: 嗯、
0: 这个是家长方面做的、
1: 嗯、
0: 那么我还要做一个提醒哦，嗯，因为可能祖辈，从案例来说祖辈教养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些育儿的方法上也要杜绝那些比较粗暴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来从疏导情绪入手，来进行一个耐心的安抚情绪，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好，倾听孩子的感受，倾听他有什么想法、
1: 嗯、
0: 这样的互动的话，可能在情感陪伴这一块的话能够给得更足。
1: 嗯，这里说的倾听他的感受，是不是指的是在适当的需要他分离的时候，也得看看他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0: 对，要适时的调整的，不是说我今天要立的目标是怎么样、
1: 嗯、
0: 就一定可以的，
1: 对，
0: 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来定的。
1: 对、嗯、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执行计划、啊、
0: 对对，
1: 要得根据孩子的反应，他的心理程度能不能接受，
0: 对，
1: 然后再采取适当的行为。
0: 对，
1: 那如果孩子这个时候今天特别依赖的，他不想拿走的，那我们也可能就要适当的缓一缓啊，
0: 对，
1: 允许他再拥抱一下、嗯、
0: 虽然说是循序渐进的，但是孩子每天的心情也不一样，可能今天吃早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他不开心的事情，那影响到我们、
1: 嗯、
0: 家里啊，一天学校里啊，各种来对这个依恋习惯改善的一个策略了，那你也要适时的叫停，来缓一缓，还是给孩子充足的空间吧，也要尊重他有这样一个习惯，
1: 对
0: 对吧，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把握的一个细节啊，一个节点。再循序渐进，我们也要就是要有点人情味啊，
0: 对，更温柔的方法，有温度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啊、
1: 对，这样孩子也能更接受一点。
0: 对，那么还有吗，就是他比如说本来对就这一个安抚物，一个小熊娃娃的有这个依赖的，那我们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可以从一个娃娃转变为多个娃娃，或者多种形式，除了娃娃以外的玩具啊、书本啊，来找更多的替代物，看看行不行。这个的话也是一定程度上对物品有一个转移吧。当然每个孩子不一样哦，你可以本来他比较依恋一件东西的、
1: 嗯、
0: 给他换成几件或者几个品种，这也是可以起到一个缓解作用的。
1: 这个不是变成依恋物更多了吗？
0: 也是来丰富这个安抚的载体，让孩子知道，好像说离开了我的小熊，我也是可以的。我离开了我的书本也是可以的，离开了我的汽车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个心理上的比较放松的，来减轻这个依恋程度的一种策略吧。
1: 就是通过帮他选择更多的依恋物，其实也是在循序渐进的缓解他对某一样东西的独一的依恋感情，
0: 对，
1: 是吧？
0: 程度也是有所减轻的、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对，减少这个唯一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好，那我们到这儿呢，其实钱老师也给我们分析了原因，还有一些措施啊。我在这里再总结一下吧，就是作为家长朋友们，其实家庭环境是最关键的啊，这是重中之重。首先就是要给到孩子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填补他情感心理上的空缺。然后第二点就是

0: 杜绝粗暴干预，耐心的疏导，第三是丰富安抚载体，分散单一的依恋。教师方面呢，主要是接纳孩子的这种行为，第二是循序渐进，帮助逐步脱离依赖，第三是丰富活动，转移注意力，是吗？钱老师，
1: 对对对，
0: 好，那最后你还有什么要强调的吗？
1: 我也呼吁啊，呼吁我们的家长朋友，恋物它是心里发出的一个信号，它并不是坏习惯或者说坏毛病，更不是说孩子的任性或者娇气啊。那么我们在改善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还是要呼吁广大的家长朋友，我们家园要做好同步的，我们老师也要关注好孩子每天的行为变化，及时与家长沟通。那我们家长也要在家里也要不纵容、不迁就，不在家允许孩子过度的去还原到他原来这个依恋的程度，还是要进行家里和幼儿园双方面的人、双方面的环境来共同做好这件事情，才能有更好的一个改善效果。
0: 最后我也说说我的感受，观念上家长朋友们还是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这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觉得这是小问题、小事儿，不当回事儿。其实不是，我们还是要把它重视起来。只有通过我们的关注啊，关注孩子的心理、他的行为之后，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充足的爱和安全感中养成开朗、独立、自信、阳光的性格。好，最后感谢钱老师的分享，
1: 谢谢，与大家共勉。
0: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春来茶馆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阿春，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相信没有人不知道黄果树瀑布，这如同仙境一般的风光早已经萦绕在了国人的心头。然而似乎正是因为黄果树瀑布太有名，其所在地安顺似乎都被盖过了名头。而这里除了黄果树瀑布之外，其实

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旖旎风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素有中国铺乡之称的安顺，也希望通过安顺这个城市的名字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祝愿。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见到黄果树瀑布的那一刻，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奇妙感觉。对于黄果树瀑布，我们从来都不陌生，课本上、挂历上见得太多太多，以至于会有一种错觉，我早已经来过这里了。在大瀑布之前，闭眼享受飘零的小小水滴，聆听着流淌的水声，终于醒悟了，原来在梦里见过你。奔向大瀑布，从景区门口到瀑布前还有一段距离，可乘坐扶梯前往大瀑布。不过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步行，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一点点接近黄果树大瀑布的激动之情。初见，远远的已经听到了大瀑布的水流声，在郁郁葱葱当中似乎瞥见了大瀑布的身影，开始激动起来。渐渐的，水流声越来越大，林木的遮蔽也慢慢褪去，熟悉的景象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远远望去，可以依稀地看到大瀑布的全景，前方。尽管在心里预演了很多次，看到大瀑布的那一刻，还是有难以抑制的激动。水雾翻腾，不远处就是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仙境。在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便是陡坡塘瀑布。陡坡塘瀑布的瀑顶宽105米，高21米，是黄果树瀑布群当中最宽的瀑布。平水的时候，水流清澈，陡坡塘瀑布显得十分清秀妩媚。瀑布水层沿着和缓的瀑面均匀地洒开，在一粼粼的钙化滩面上轻盈地舞动着，如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又如一面面张开的素绢扇面，在阳光下泛着银光，故有人戏称为新娘面纱。钙化是地热流体上升至地表沉淀出矿物的一种现象。钙化体形态多变，常见钙化有锥、丘、扇、钟乳石等。但当洪季来临，河水由于携带了大量由洪水冲下来的上游泥沙而成黄色的浊流时，陡坡塘瀑布便消失了往日平水时的秀色，而变得异常凶猛雄壮。黄浊的河水翻坝跌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瀑布左侧的钙化堆积而成的洞穴，在巨量洪水经过时会产生奇特的汽笛效应，发出低沉浑厚的吼叫声，陡坡塘瀑布因此又称为吼瀑。在陡坡塘瀑布的东侧山崖上，有一条小瀑布从芦苇丛中飞泻而下，还不等水流至地面，瀑布已经散成层层水雾。从小瀑旁边经过，只见晴空绵雨横飘乱飞，并在阳光下折射成了美丽的彩虹。修长清秀的小瀑与宽阔雄壮的陡坡塘主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但似乎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这种瀑布组合也是不常见的。陡坡塘瀑布的另一特色就是在瀑布下有很多宽阔平坦的滩面，滩面上遍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小碧潭，碧潭浅者只有数十厘米，深者可达数米，碧潭中还藏有鱼虾，所以当地布依族人常手执网兜去捕捞潭中的鱼虾。不过在雨季的时候，水流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陡坡塘瀑布还有83版《西游记》的拍摄地，有师徒四人牵着白龙马的场景，还有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造型，深受当地人的喜欢。与大瀑布的大

大气磅礴相比，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天星桥景区就显得格外精致了。山石嶙峋，点缀在西湖之间，而我们踏着石块前行，像是走在先人亲手造就的盆景当中。如果说在大瀑布是寻找梦中的熟悉仙境，在这里就会体会到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可以在石桥上奔走跳跃，享受奇石山水。天星桥景区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下游7公里处，石、树、水巧妙结合，是水上石林变化而成的天然盆景区。石笋密集，植被茂盛，被誉为风刀水剑刻就的万金盆景，根比藤墨绘帛的千古绝画。天星洞景区在天星桥景区的中段，在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奇峰异石当中，四根大石柱直顶洞顶，每根石柱都在20米高以上，柱上石花丛生，如雕龙刻凤，色泽艳丽。在水上石林区，我们看到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石上流水，水上有石，石上长树，是水上石林的真实写照。天星盆位于三岔河的浮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0.19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山石盆景。景区内郁郁葱葱，空气清新，行走在一片翠绿当中。除了奇特的石林，湖与树林也是一大亮点，绿得姹紫嫣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宫景区位于安顺市南郊，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以暗河溶洞为主，即汉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堪称黔中一绝。听当地人说啊，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三部分。西侧的龙宫中心景区是溶洞的精华部分，东侧的玄堂则是以田园风光为主，两者之间的群芳谷是一片小丘陵和山谷。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种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誉为大自然的奇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安顺之行。没有到龙宫景区之前，我们先被一块硕大的龙字田给镇住了。整个龙宫景区或许就像这块龙字田一般，是人工和自然的结合。这里有洞中瀑布，可以潜入溶洞一探洞内秘境，可以泛舟湖间享受山水风光，听闻夏天还能够欣赏到成片的萤火虫。龙宫有很多的名号，比如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中国最大的洞穴佛堂，中国最大的洞中瀑布，龙门飞瀑为实壮观，水溶洞五光十色绵延不绝。此行虽未能看到玄堂的奇景，但也体会到了泛舟湖上小桥流水人家的惬意风景。龙门飞瀑为洞中瀑布，是天池水倾泻而成，气势宏伟，雨水季节常常声势浩大，犹如万马奔腾。潜入龙宫水溶洞内绵延不绝，一路上奇石嶙峋，风光旖旎，葱郁的树林也是龙宫景区的特色，生机勃勃。在玄堂之上，周围山林是喀斯特地貌，泛舟期间常

见小桥流水人家。泛舟玄塘，据闻通玄河的水流到这里便沉入地下，塘水以顺时针的方向携带着水上绿色浮萍旋转，终年不息。走进紫云阁突河穿洞风景名胜区，这里气候温和宜人，海拔高度适中，地处香蕉野外，水质清洁，空气清新，土壤植被没有受到污染，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优良。格突河在苗语当中意为跳花圣地之河，在千万年地质演变当中，格突河有12公里长的一段陷入地下浮流，上面留下了它当年穿山凿洞夺路奔流制造的奇妙景观。燕王宫数万莺燕早晚尽翔，天星洞百具苗族祖先玄关洞葬，洞外峡谷景观壮丽，田园风光旖旎，苗寨风情淳朴。玄关洞葬是当地人按照家族姓氏分摊在山林里或者山洞，将之作为亡灵安息的洞穴。老人去世之后，族人将棺木做成井字形，夜幕降临后，几十个后生抬起棺木，全村人打着火把将亡灵送出村寨。按照古老的规矩，亡灵进了山洞便去了天堂。虽然早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但是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装饰，大部分还保持着原始状态。我们在格突河穿行溶洞，攀登芒谷，流连苗厅，泛舟峡谷，乘兴漂流，探入深潭，浅滩戏水，悬关寻谷，中洞遐思，竹林漫步，闲庭休憩，返璞归真，情趣盎然，心旷神怡。来到夜郎洞，它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当中最集中的溶洞群景区，相传夜郎王曾经居住以此而得名。夜郎洞洞口是一个巨大的天桥，浮流从洞中涌出，溶洞高100米，分3层，第一层为水洞，2、3层为旱洞。第一层水洞蜿蜒曲折，船行其上，但见两岸岩溶形态各异，石柱、石钟乳、石笋密布，蔚为壮观。第二层旱洞由5个大亭组成，依次布满了人形石钟乳和石花、石柱，灯光下交相辉映，五彩斑斓。最神奇的是一丛丛怒放的石灵芝，枝繁叶茂，从颈部到夜间闪闪发光，颇为奇特。第三层旱洞高大开阔，洞中石笋密密匝匝，仿佛进入了原始森林，舒适惬意。大量岩溶发育似树，树冠伸展，荫棘面广，灯光下五彩斑斓，有置身于天外天的感觉。除了仙境般的自然风光让人赞叹不绝，安顺的民族风情也是颇有韵味的。别以为民族风情只有少数民族，屯普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习俗、娱乐方式则保留着大明遗风，独具魅力。走进屯普，清新的自然风光不说，更如同走进遥远的年代，让人流连忘返。当然，这里的古寨感觉也很是小清新，刚到屯浦本寨村口，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稻田，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车小桥若隐若现，村寨里面无处不透着古文化的遗风，垂花门楼、双狮院落、古碉堡等等，配合着悠闲的自然环境，寨子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秀丽温婉的感觉。村口稻田一片，一条小河蜿蜒而过，小桥跨越其间，美好的感觉油然而生。从碉楼往下望去，村寨的全景风光尽收眼底。其中一间四合院内悬挂着一大片纸伞，透着阳光，五彩斑斓，煞是好看。走进云峰屯浦最具代表性的村寨之一本寨，一座座有着600年历史的石头民居依然保存完好，

整个村寨就是一座石头城堡，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在石墙包裹下是浓浓的江淮余韵。由于屯浦人多是从江淮一带迁徙而来的书香门第，因此他们的房屋既有江南四合院的特点，又有华东四合院的布局。整个村落小道蜿蜒曲折，碉楼林立其间，路过一户人家，无论是房间内的摆设还是小孩子的天真笑脸，都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淳朴。其实安顺还有很多美景风光等待着你去发掘。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分享旅途当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借助安顺之行，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一生平安顺利。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1: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要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0: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
2: 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1: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0: 哎，好，好。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3: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4: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3: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4: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3: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5: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4: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6: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所有的运动中，攀岩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攀岩者需要运用专业工具，在半山腰处完成引体向上、转身、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从悬崖的底部一步步攀爬，直至顶峰。攀岩没有回头路，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失误就会功亏一篑。攀岩也是一个极度考验意志的运动，攀岩者需要一连几天甚至十几天吊在岩壁上，吃睡在吊着的帐篷里，挑战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如此需要勇气和耐力的运动，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呢？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由传奇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创作的《攀岩人生》。
9: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9: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9: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8: 汤米·考德威尔的人生有多传奇呢？他是豆瓣评分 8.8 的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主人公，国家地理杂志年度冒险家，登山界奥斯卡金冰镐奖得主，更是9个攀岩路线的首位攀登者。但在他出生时，谁都想不到汤米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家人和医生甚至都在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早产儿。母亲孕育汤米的过程充满艰辛，孕期6个月时母亲突然大出血，7个月时肚子开始频繁阵痛，最终

因为压力太大和高血压，汤米不得不在8个月的时候就出生了。为了保证汤米的安全，医生让他在医院待了10天，回家之后也要求父母每天都带他到医院做检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3个月的汤米体重比出生时翻了3倍，尽管依然瘦弱，但终于脱离了危险期。汤米说，好像从一开始在他小小的心脏里就有什么刚烈的东西在跳动着，不言放弃就像他的天性。汤米的父亲是个健身狂，爱冒险，2岁时长着兔牙和雀斑的汤米会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连续举起80磅的哑铃，但父亲最爱的运动还是攀岩。汤米是个在攀岩圈里长大的孩子，而父亲在训练汤米攀岩这件事上也不遗余力。3岁生日时，汤米收到了一个蜘蛛侠图案的风筝，但有一个附带要求，就是他需要爬到一座岩塔顶上完成风筝的首飞。父亲为汤米自制了安全带和攀岩鞋，开车来到一处叫做双猫头鹰的山岩底部，一家人会陪汤米爬上去。父亲第一个上去带路，身后拖着一根绳子。爬了差不多30米后，他打算先保护汤米的姐姐爬上去，然后是汤米，最后是母亲。遇到难度太大爬不上去的地方，父亲就会把汤米拉上去，他的胳膊和腿都被石头蹭破了，但在家人的鼓励下，汤米终于坚持下来登上了山顶。汤米放飞了他的风筝，一家人齐声欢呼，那是汤米的第一次攀岩。随着渐渐长大，父亲带汤米走遍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攀岩圣地，并把经验传授给了他。真正的攀岩者不是找刺激玩心跳的人，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注意力和技术来确保安全的人。1988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场重要的攀岩赛，在父亲的鼓励下，汤米在业余组报了名。比赛是在一个下午，汤米把参赛号码别在宽松的背心上，打好绳结，抓点起步。他一边想着，他们怎么把路线设计得这么简单，一边一路不停地冲到最高点。回过神来，汤米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父亲激动地告诉儿子，他是唯一一个完成所有路线的参赛者。汤米很高兴，但紧接着又紧张起来，因为取得了业余组的胜利，就意味着第二天要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和那些赫赫有名的攀岩明星一决高下。到了第二天早上，汤米和他心目中的攀岩英雄们站在一起，紧张得不敢讲话。他看着他们打磨指尖，拉伸双腿，然后偷偷溜进一个隐蔽角落，模仿他们的样子也坐起来。比赛开始，汤米开始攀爬，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期待，于是什么都不想，只专注在眼前的岩壁上。可谁想到，在爬完最后一条路线，做完最后几个动作，汤米再次看到下面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又一次获得了冠军。大赛组织人员催促汤米走到看台附近，在一个高高的领奖台上领奖。汤米看着那几位站在他旁边的攀岩者，他们都是长满胡茬的大人，而他只是一个16岁且骨瘦如柴的孩子。这份荣誉来得太突然了，他只觉得意识飘忽，大脑一片空白。汤米的人生可谓低开高走，作为一个早产儿，在青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他的人生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29岁那年，

出去啊，然后错过这个过程啊，错过这个剧情。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微信群里互动分享一下，有没有类似像我这样的啊一些小的事儿、小原则啊，你一定要遵守的啊，你没做到你浑身不得劲儿啊，但是可能放在别人那儿就是很习以为常啊，无所谓不 care 的啊，来吧，互动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快乐下班日。那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欢乐下班指南，就听90.6皮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appy 下班路。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这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盘点盘点。

家这些奇奇怪怪的，就自己一定要遵守的小原则啊。其实换句话说啊，就是看大家的怪癖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这种怪癖啊，放到别人身上呢都是很正常的啊，无所谓的，但是放到自己身上就是不行啊，我就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来吧，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啊。听友 L 说啊，说我是上班尽量他会在三十分之前到啊，就是他们上班的要求的时间，他会在这个之前到啊，就跟上学一样的，不能迟到啊。然后他虽然他们弹性时间啊，可能也不打卡，然后无所谓啊，前后这种浮动啊都没关系，但是哎，他不行，就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到啊。哦，他们就是弹性时间也可以晚到啊。那我想说，你们办公室除了你，真的有人会这么准时吗？啊，是不是都会？反正弹性了，那我就往后弹呗，是吧？听友罗伯特李他也说啊，说他也是就是迟到这个事儿啊，说他去见客户，他一定不会迟到啊，跟客户约好了几点啊，他必须会提前个5到10分钟。哎，这种很好啊，这种你肯定是就是业务可好了啊，然后客户也可喜欢了。哎，真的就是虽然啊，就是你说早到一会儿这个事儿，或者说我准时到这个事儿，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啊，其实还好。就对于可能我作为甲方来看啊，我过来，我作为客户来看啊，你准时到啊，我觉得也行，你早到对我来说也 OK 啊。但我之前亲身体验过，就是对方早到真的会让你觉得你被重视被尊重，哪怕只是人家比你早到个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之前就是因为家里要装修嘛，然后就约了有设计师，有那种自己个人的设计师啊，然后他就跟我们约了一个时间啊，他说哎，下午2点在哪个咖啡店啊，然后说到时候不见不散。当时呢我们想着那就两点，约的两点我们就两点啊到就可以了。结果在附近呢吃饭吃的时间结束的太快啊，那个时候就1:20我们就吃完了。然后离那个咖啡店又很近，我想那我们就先去咖啡店，我们就坐着先喝会儿，等会儿哈。我估计他应该也没到。结果我们1:20结束，1:30到了咖啡店的时候，他已经在咖啡店坐很久了，啊。然后我们就在想，我说你是不是之前约了别的客户啊？就是上一个客户刚聊完啊，所以你就还没来得及走啊？他说不是。啊，他说他今天就约了我们一个啊，他就一直在这儿等着，啊，他说他1:10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我说你为什么提前那么早？他说就是因为住得近嘛，就习惯了啊，先过来先，比如说把啊预约的啊包厢啊卡座啊给他弄好啊，喝的点好。我们就当时心里想着，嗯，啊，很负责啊，就是感觉被重视啊。虽然最后没合作啊，没有选择他，但是我们对他印象非常好。啊，就是最后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嘛，啊，而不是因为它的设计的原因啊。好，再来看啊，听万事顺遂，他说他呢有这个小原则，就是热水瓶里的水，他就只喝一天啊。就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睡觉了啊，但是你的热水瓶还剩了一些，剩个半瓶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热水嘛，它保温呢，对吧？啊，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其实还是热的啊。你要说能喝也能喝，那但是他会倒掉啊。早上起来雷打不动啊，去烧一壶新的啊。啊，这我就做不到啊。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啊，大概7-8点我烧的一壶热的水啊，那你睡觉前你没喝完嘛？没喝完，第二天早上起来，哎，还是热的啊，或者还带点温的那种，那我这偷懒，我就会直接喝。因为反正你在热水壶里啊，你倒到保温瓶里，那也不会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也不会有细菌什么进去啊。啊，听友罗伯特李说，他每天呢第一杯水一定要用热水烫一遍水杯才会倒水喝啊，这个是好习惯啊，这是好习惯。因为你半夜啊，有很多那种大家家里水杯啊开口的，对吧？有那种灰尘细菌啊，那或者说像夏天呀，小蚊子小虫子比较多。哎，冷不丁人家就在里面，因为水嘛，水杯嘛，你要没清理干净啊，一晚上有一些小飞蛾、小虫子，它会在你那个水里面产卵的啊。所以热水冲一下啊，再给它倒掉，这是个好习惯啊。啊，听说罗伯特里说，吃外卖送来的筷子必须要用水洗一遍才会用来吃饭啊。啊，这个我倒不会。外卖的一次性筷子，我最多就拆开啊，我来回这样刮一刮，
把那些道

凹刺儿刮掉啊，我就可以直接吃了，我不会想着拿水冲一下。那就像那种大家在外面吃饭啊，比如说你下馆子啊，这种餐具啊，它消毒过的餐具啊，我还是会用水烫一遍。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过，就说拿热水烫一遍餐具这个行为啊，它其实不太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你就是心里那关过不去啊，我就会想着啊，出去吃饭我就一定要拿水烫一会儿啊。听友万事顺遂，他说啊，他以前喜欢把这个，因为还用纸币的时候嘛，喜欢把零钱叠得整整齐齐的，按大到小啊，100的、50的、20的，就按这个大小顺序啊，然后依次把它给叠整齐。但现在嘛，大家都微信支付啊，然后移动支付了，就不会想着还去弄很多现金啊。啊，听友 L 说啊，说他手机 APP 的右上角不能接受那个小红点，或者说有那种未读消息，他一定会点掉，消息一定要已读，他不喜欢看到那个红色的未读。这个跟我是一模一样啊，我是最不能接受我的手机有任何的红点的啊，这苦于我现在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我的手机啊，我手机大家绝对在我的手机上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未读消息啊，只要有消息发来，我都一定会第一时间把它点掉啊。然后我老婆是个跟我完全相反的人啊，就是比如说那种未接电话啦，然后她那种短信啦啊，有时候发验证码的短信啊，有那种垃圾的短信啊，广告的短信啊，啊各种各样的短信啊，她都不会打开看，她真的不会打开看她的那个短信啊。之前我看过一眼她的手机，差点给我就是真的就鸡皮疙瘩看起来了，全都是红色的点啊。就是一开始啊，它的未读呢，短信呢，它会显示那个数字，比如说你有几个未读，它会显示几啊，三就是三啊，然后有10条未读短信就显示10，但是一旦要超过了，它就不显示了，它就有上限了嘛啊，我那天就是挨个把这些信息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点，点成已读啊。这我很好奇，有一些手机的短信为什么不做一个一键已读的功能？你也一个一个的去点它，太麻烦了。但是那天我花了一个强迫症啊，这就有点强迫症。啊，听我柯妈说啊，说她洗了手一定要擦干啊，就手上不能有水，感觉手上有水啊，去摸门把手她不能接受啊。这个我还好啊，这个我真的是无所谓，但我又会想着把手擦干，再去拿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去，拿水杯。啊，我去拿遥控器啊，我手上如果沾了水啊，水没擦干，我想先擦干啊。哎，这听友 L 他说了一个，真的是我觉得只有他。

0: 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
1: 停车场出入口到环城东路这一段啊，要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首先呢，来看限制的位置啊，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分别是两条，一条呢在环城东路上宝塔围路到东小街这一段，以及第二条人民东路到这个南河头景区地面停车场出入口到环城东路这一段啊。限制的时间呢，4天时间，9月17号到9月20号，在晚上的6点钟到10点钟啊，就是白天呢是没关系的啊。那在活动期间呢，交管部门将会视情况对环城东路宝塔围路到东小街这一段，以及人民东路南河头景区地面停车场出入口到环城东路这一段的区域分时分段启动临时的交通管控啊。那车辆停放区域啊，我们也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到时候想要感受灯节的氛围啊，去现场去玩一玩。那机动车呢，大家可以去停放在当户石局、大南门公园、一品仓、平湖大厦北侧、银泰广场、人民东路建国路口东北角、解放东路建国路口西南角、东湖丽景商业文化广场、平湖非遗馆、东湖新城等停车场和区域啊。

但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时候天气不错啊，咱们就要么散着步来啊，骑着车啊，或者电动车啊，也方便一些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本周即将到来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的最新动态啊。一年一度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呢，将会在9月17号，也就是就在本周啊启幕。那大家熟悉的嗑瓜灯经典节目也会如约回归，现场呢还会有集市、乐队演出，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们到时候准时来打卡。那跟各位预告一下，就是每年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嗑瓜灯的场面啊！每年咱们都有，那今年也不例外啊！在9月19号的上午呢，2026灯耀平湖共克美好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将会在南村书堆开赛。那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湖西瓜灯雕刻技艺呢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一年一度的瓜灯雕刻大赛历来都是全城瞩目的文化赛事啊！那今年大赛来自平湖和上海金山区的120名新老参赛选手呢，也会共同的来竞技，为大家献上一场匠心与文化交融的视觉盛宴。此外呢，还特别邀请了有文旅推荐官、外国友人去参与啊，以瓜为纸，以笔为刀，为这项传统非遗注入鲜活的时代气息，还有多元的审美视角。那大赛结束之后呢，获奖作品也会被进一步的加工，制成可以浮在水面上的西瓜灯，在夜间点亮展示。一盏盏玲珑剔透的瓜灯倒映水面，光影流转间尽显瓜灯之城的诗意和浪漫啊。那目前呢，大赛主场地背景设计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今年呢也会设置西瓜主题打卡点，一镇一品瓜灯展示区，把西瓜元素还有地域特色、幸福生活、传统文化巧妙地融合起来。大赛呢还会把这个全民共享理念贯穿始终，互动体验区、文旅集市、乐队演绎这些精彩的活动也会轮番登场，让市民跟游客在赏灯、逛集、听歌的时候，也可以共赴这场光影和烟火交织的瓜灯盛会。除了嗑瓜灯，那在我们每年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期间呢，我们还有西瓜娃娃的身影啊。那当西瓜灯的光影遇上少年清脆的歌声，属于平湖孩子们的艺术盛会也会迎来高光的时刻。9月19号的下午，你看刚刚上午嗑完瓜灯，下午呢咱们去看看孩子们精彩的表演。2026西瓜娃娃童梦星秀将会在平湖市传媒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今年呢，西瓜娃娃大赛赛制设计是全面升级，创新开设了声乐、舞蹈、器乐、书画、语言五大专场，多维度全方位的展示少儿选手的艺术功底和综合素养啊。那之前的在初赛的环节啊，那在复赛的环节，那想必很多这个家长应该有参与，那家长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有参与，那也是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才艺展示平台，就不管你们家孩子擅长什么，在这儿一定能够找到适合的赛道。那这次的大赛呢，我们在7月上旬就启动了报名，赛事热度非常好啊，累计吸引了近300名的少儿选手踊跃参赛，创下了历史新高。经过海选、晋级赛、多轮的 PK， 一共有56名小选手成功的晋级，将会在童梦星秀上一展风采。那这一次童梦星秀呢，会集结一众优秀的小选手，精彩呈现12个精品节目，涵盖歌曲串烧、传统民乐、中国舞等等啊，融合童真创意与传统韵味，演出设置颁奖典礼、个人展演、集体表演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示平湖少年儿童的艺术面貌，为广大市民呈现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少儿文艺盛宴。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天的演出还暗藏彩蛋啊！历届西瓜娃娃选手呢，将会以云亮相的方式重回舞台，重温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童年回忆。那作为一项少儿品牌的赛事，西瓜娃娃大赛从2006年创办以来，也为一代代平湖的少年们搭建起了追逐艺术

住梦想，展现自我风采的优质舞台。截至目前呢，这场盛会已经助力超过5000名评委极具影响力的少儿文化名片。好了，那我们的本地新闻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2: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0: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9: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

0: 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3: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6: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5: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7: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8: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9: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8: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8: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

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力量。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首治愈金曲，甚至走进了高考考场。旋律简单却有魔力，像心里亮起一盏灯，迷茫的时候听一遍，总是能够让你缓过劲儿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去从低谷走了出来，给你梦。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80年代的励志标杆，清亮的嗓子一开口，全是踏实的希望。不是空想未来，是告诉你，日子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的总会到来。

这个实在因为心绪不安，不敢乱说呀。狗才是之后便上一碗清炖鲍鱼。季之说，这是我这个厨子拿手的一样精品。说罢亲自一一敬上两片。狗才说，哎呀，可惜呀，这东西我这两天吃的腻了。季之听了颜色一变，把筷子往桌上一搁。狗才不曾觉着，我虽觉着了，因为季之此时尚没有把对龙光说的话告诉我，所以也莫名其妙。因问狗才说，想来是顿顿吃这个啊？正是，因为那医生说是要多吃鲍鱼才易得好，所以他们就顿顿给我这个吃。端府说，据《食物本草》，这东西是滋阴的，与争冲不寐什么相干？这又奇了。季之问狗才，公子今年贵庚多少了？22岁了。年纪也不小了，何不早点带他弄个功名，叫他到外头历练历练呢？我也有这个意思，并且他已经有个同知在身上，等过了年打算叫他进京办个引荐，好出去当差。这又不是捡日子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明年呢？这年里头也没有什么日子了。端府是个极聪明极机警的人，听了季之的话早已有点会意，便笑着接口说，呵呵，我们年纪大的人最要有自知之明，大凡他们年轻的少爷奶奶看见我们老人家是第一件讨厌之物，你看他脸上十分恭顺的，处处还你规矩，他那心里头不知要骂多少老不死老杀财呢。说的河西人都笑了。我这个是在家庭当中阅历有德之言，并不是说笑话，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管的处管，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真天性了。何以见得呢？大约父子之间自然有一份父子的天性，你把它隔开了，他便有点挂念，越隔得远越隔得久越是挂念的厉害，一旦忽然相见，那天性不知不觉的自然流露出来。若是中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恼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儿，他明天又怪我骂了他那么一向，久而久之反胃把那天性蛊没了。至于他们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远远的隔开，他那有余之情才堵。若是住在一起，总不免那争执口诀的事情，一旦有了这个事情，总要闹得兄弟不和完结。这还是父母穷的话，若是父母有钱的，更是免不了

0: 多什么心呢？兄弟一定遵两位的教，过了年呢，就叫小儿办引荐去。季之说，端翁这一番高论，为中人以下说法是好极了。端甫说，若说为中人以下说法，那就现在天下算得没有中人以上的人了。别的事情我没有阅历，这家庭的阅历是见得不少了。大约古圣贤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孟夫子说是父子之间不择善，择善贼恩之大者。此刻的人却昧了这个道理，专门择善于其子。这一招呢，还不必怪他，他期望心切，自然不免出于择善一类。最奇的，他一面择善，一面不知教育。你想父子之间还有相得的吗？还有一种人呢，自己做下了多少男盗女娼的事儿，却责成儿子做仁义道德，那才难过呢。谈谈说说，不觉个人都有了点酒意，于是吃过稀饭散坐。狗才因是有病的人，先辞去了。季之才和端甫说起前两天见了龙光故意说不可吃鲍鱼的话，今日狗才便说吃得腻了，看来这件事竟是他儿子所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端甫拍手说，是不是呢？我断没有冤枉别人的道理，但是已经仿得如此确实，方才为什么不和他直说呀？还是那么吞吞吐吐的。你看狗才，他应酬上很像精明，但是于这些上头，我看也平常的很，不见得他会得过意来。直说了，恐怕有伤他父子之情呢。端甫跳起来，哎呦，罢了罢了，不直说出来，恐怕父子之情伤得更甚呢。季之猛然醒悟，啊，不错不错，我明天就去找他，把他请出来，明告诉他这个底细吧。哎，这才是个道理。又谈了一会儿，端甫也辞去了，一宿无话。次日，季之便专程去找狗才，谁知他的家人回说，老爷昨天赴宴回来，身子不大爽快，此刻还没起来。季之只得罢了，过一天再去，又说是这两天厌烦得很，不会客，季之也只得罢休。谁知自此以后，一连几次都是如此，季之十分疑心，便说，你们老爷不会客，少爷是可以会客的，你和我通报通报。那家人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请。季之进去见了龙光。尊大人的病为什么连客都不会了？不知近日病情如何呀？龙光说，哎，其实没什么，不过医生说勿要静养，不可多谈天，以致废弃劳神，所以小侄便劝家父不必会客，五叔母留在房里早晚服侍，方才睡着了，失迎老伯大驾。季之听说也不能怎样，便辞了回来。过一天又写个条子去约狗才出来谈谈，拒接了回条，又是推辞。季之虽是疑心，却也无可如何。光阴如始，早已过了新年，到了正月底边，忽然接了一张报丧条子，是狗才死了，大家都不觉吃了一惊。季之和他略有点交情，不免前去送殡，顺便要访问他那致死之由，谁知一点儿也访不出来。倒是龙光哭丧着脸向季之叩头，说上海并无亲戚朋友，此刻出了大事，务求老伯帮忙。季之只得应允。到了春分左右，北河开了洞，这边号里接到经理的信，叫这边派人去结算去年账目，我便赴了轮船取到天津。此时张家湾和

西坞两处所设的分号都已收了，归并到天津分号里。天津管事的是吴义臣，就是吴亮臣的兄弟。我在天津盘桓了两日，打听的文姓农已不在天津了，就雇车到京里去。此时京里分号已将李在资辞了，由吴亮臣一个人管事。我算了两天账目，没什么大进出，不过核对了几条出来，叫亮臣再算。我没了事儿，就不免到琉璃厂等处逛逛，顺便到山会驿馆问问王伯树踪迹。原来英畅怀倒在那里，伯树是有事儿回山东去了。只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年在畅怀那里坐着，畅怀和我介绍，带通姓名。原来这个人是旗籍，名叫喜润，号叫雨亭，是个内阁中书。这一天拿了一个小说回目，到英畅怀这边来，要打听一件实事，凑上对一句。原来京城里风气最欢喜奏些对子及小说回目等，异常工整，奏了出来便一时传颂，以为得意。但是奏的人全是翰林院里的太史公，这位喜雨亭中书有点不服气，说我不信只有翰林院里有人才，我们都够不上。因得了一句，便硬要对一句，却苦于没有可对的事情。我便请教是一句什么。畅怀说，你要知道这一句，却要先知道这桩事情的底细才有味啊。那就费心你谈谈。有一位先生啊，姓温，号叫岳江。孟夫子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位温岳江先生啊，却是最喜欢的是为人师，凡有来拜门的，他无有不笑纳，并且视治理之多少为情义之厚薄。生平最恼的是洋货，他非但自己不用，就是看见别人用了洋货，他也要发议论的。有一天啊，他又收了一个门生，预先托人送过治理，然后夜见。那位门生去见他时，穿了一件天青泥马褂，他便发话了，说什么孟子说的，啊，吾闻用下便宜者，未闻便于宜者也。若是服宜之服，简直是便于宜了。老弟的人品学问，我久有所闻，是很纯正的，但是这件马褂不应该穿啊，我们不相识呢。那是彼此无从切磋起，今日既然舔在同学，我就不得不说了。那门生说，门生这件马褂还是门生祖父遗下来的，门生家寒，有了两个钱买书都不够，哪里来得及制衣服啊。像这个马褂，门生一向都不敢穿的，因为是祖父遗物，恐怕穿坏了无以对先人。今天因为拜见老师啊，理当恭敬的才敢请出来用一用。温岳江听了倒肃然起敬起来，说难得老弟这一点追远之诚啊，一直不泯，真是可敬，我倒失言了。那门生说，门生要告禀老师一句话，不知怕失言不怕。温岳江说，请教是什么话呀，但是道德之言我们尽谈。那门生说，门生前天托人送进来的治理100元。温岳江听了脸红过耳啊，张着口半天才说，这可不是嘛，啊，我马上叫人拿去换了银子来了。自从那回之后啊，人家都说他是个臭货，但是他又高自位置啊，目空一切，自以为他的学问谁都及不了他，人家因为他又高又臭，便上了他一个徽号，叫他做梁鼎粪，取最高不过屋梁之鼎，最臭不过是粪之意。那年温岳江来京会试，
他自以为这一次李维一定要中要点的，

0: 所以进京时就带了家眷同来。来到京里啊，没有下店，也不住会馆，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可巧那朋友家里啊，已经先住了一个人，姓武，号叫香楼，却是一位太史公。温月江因为武香楼是个翰林，便结交起来。等到临会场那两天，温月江因为这朋友家在城外，进场不便，因此另外租了烤玉，独自一个人坐到城里去。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嘛，谁知他出场之后，忽然出了一个极奇怪的变故。温月江出场之后回到朋友家里，入到自己老婆房间，自以为这回三场得意啊，二定可以望重的，正打算拿头场手艺念给老婆听听，以自明其得意。谁知一脚才跨进房门口啊，耳边已听得一声叫。温月江吃了一惊啊，连忙站住了，抬头一看，只见他夫人站在当路，喝说：“你是谁啊？走到我这里来了。”月江很惊讶，说：“什么事？这什么话呀？”他夫人说：“嘿，这是哪里来的？敢是一个疯子！丫头们都到哪里去了？还不给我打出去！”说声未了啊，早就跑出四五个丫头，手里都拿着门栓棒槌打将出来。温月江只得抱头鼠窜而逃，自去书房歇下。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避震兴，
7: 族要复兴乡村避震兴。
8: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9: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8: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0: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8: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1: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2: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4: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9: 让我们一起大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

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

0: 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

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2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也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

0: 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

货挣点钱，一个月挣五六千一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

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三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他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骑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
再教一段时间舞蹈。

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2: 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

0: 那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0: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3: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5: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7: 飞鱼小游散，清香好风光，
8: 守护绿水青山，
9: 共筑美好家园，
10: 点亮幸福未来。
11: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2: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采过浪花一样了。
13: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2: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1: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2: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1: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2: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养生了，朋友们，最近身体好吗？进入秋天之后哈，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凉了，特别是最近几天，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上一件衣服哈，因为早晚确实变凉了。那在秋天呢，我们也是，其实提到秋天，大家也知道是养生的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时节嘛。那秋天咱们重点的是养哪方面呢？咱们吃点哪类的食物呢？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秋天呢，咱们一起吃点白色的食物。因为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山药啊，像这个银耳啊，还有这个银杏银杏啊等等的，就这种呢，它偏白色的一些食物啊，莲子啊，它其实在秋天呢，对我们的身体保养都非常的有好处。当然今天不是卖货哈，为什么说这些油对我们身体好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所以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从中医的角度来聊一聊。咱们老说秋天养生的时候得吃点这些白色的食物，这些食物它神奇的药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副主任中药师卢爽老师，欢迎。
8: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嗯，我们秋天一起吃点白啊，刚才还说跟大家一起喝一杯呢，今天呢咱吃点哈。嗯，昨天晚上是喝红的，今天是吃白的，你看看咱这个是不是日子越过越

0: 越滋润呢？那秋燥的时候啊，我们说吃点这个白色的食材会成为养生的首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呢？
1: 因为到咱们这个秋天啊，一个是咱们中医药呢强调的是一个天人相应，秋季呢它主要是燥，它容易伤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咱们这个五脏，有肝、心、脾、肺、肾，五脏里有四个脏器都是不与外界联系的，但是咱们的肺呢，它就是主呼吸的，它跟外界是联系的。秋天燥气一起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说呢，咱们到秋天的时候呢，就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色的食物，它是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的一个智慧的选择。哎，白色为什么就是智慧了呢？是因为呢，你看这个白色在五行里，它也是跟金、跟肺，它是一个对应的。所以说呢，白色食物啊，它本身呢具有这个滋阴润燥的效果呀。像刚才乔乔说什么山药啊，哎，百合、莲子
0: 莲
1: 啊，
0: 子
1: 咱们
0: 啊，
1: 这些。它本身可以帮助咱们肺气的一个宣发，它呢又可以这个滋阴润肺，哎，所以呢，在咱们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可以以这个什么呀，叫以色补色，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叫取向比类，就像以形补形，
0: 以
1: 大
0: 形
1: 家
0: 补形，
1: 非常好理解，是吧？所以它也是这个以色补色，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硬给它对应上去，它是一个基于长期的实践来总结的这么一个规律。
0: 对，所以呢，在秋天，这些白色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区里来说一说哈。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就是像山药啊、百合、莲子、银耳这类比较常见的这些白色的食物，而且呢，在这个季节，比如说把它组合起来，早晨一起煮个粥
1: 对，
0: 啊，或者是做个豆浆啊，或者做一个小甜品啊，也都比较合适的这类。还有哪些白色的食物也比较适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这些，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们放到后面慢慢来讲，一点一
1: 好，
0: 点的来分享。就除了这几个，还有哪些也是适合这个季节的呢？就这个颜色。
1: 你像这个咱们喝的这个杏仁霜啊，杏仁儿
0: 哎，杏仁美白特好是吗？
1: 非常好，因为它有一个润的作用。而且呢，杏仁本身呀，它也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你像它可以止咳润肺，它可以这个润肠。就说它这些润的作用，在咱们秋季皮肤干燥的时候，它就会帮助咱们皮肤的一个修复，所以它美白效果很好。
0: 因为网上有一个特火的叫七百饮，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反正就其中它最重要的就是杏仁儿，
1: 杏仁啊。
0: 但是杏仁儿就我打小喝杏仁露，那个味道我不太能接受，就它那个味儿都是这样，是
1: 还真
0: 吗？
1: 是，因为有这个，就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就对这杏仁的这个味
0: 味
1: 儿啊，
0: 道
1: 他很难接受。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杏仁我也是，今儿咱们说到这儿啊，有一个提醒大家的，杏仁啊，在咱们中药这个应用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苦杏仁。苦杏仁呢，它本身呢，它有一种这个物质啊，叫什么？叫青青酸，还有呢苯甲醛，它对咱们这个呼吸的这个这个呼吸中枢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所以它止咳平喘呀，效果非常强。像咱们小时候喝的有那种药水啊，就是那种杏仁味儿的，
0: 对
1: 哎，
0: 对对对，
1: 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哎，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有特点，也算是它的一个毒性，所以咱们要是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用甜杏仁，不要用苦杏仁。苦杏仁在药典里都是有限量的，哎，它甜杏仁呢，它的这个润燥啊、滋阴的作用偏于这边儿。他要真正说这个止咳平喘，是咱
0: 是
1: 们药用的
0: 苦杏，
1: 苦杏仁。
0: 哎，对，所以你看啊，它名字虽然是
1: 杏
0: 都
1: 仁，
0: 叫杏仁儿，但是呢，它这个甜和苦，其实呢，它的方向、它的效用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苦杏仁儿，我就想起来安陵容了。安陵容去世之前、死之前，不就吃的是苦杏仁儿吗？就
1: 对对。
0: 一个一个吃这杏仁儿，所以现在每次说到吃杏仁儿啊，我这个都。哎呀，胆战心惊的啊！原来它是不一样的。您比
1: 不
0: 如
1: 一
0: 说，我
1: 样，
0: 刚刚
1: 对，
0: 提到那个七百饮，我没有查哈、啊。它我我一既然它是对皮肤有好的效果的，那我估计它应该就是甜这些植物呢，它也是分一些产区的。你比如说
1: 对，
0: 像铁棍山药，我知道比较出名的就是焦作，咱
1: 对，焦
0: 河南的
1: 作，
0: 焦作
1: 对，
0: 铁棍山药特别出名。
1: 对，这个山药啊，原来叫做淮山药，它的道地产区，这个淮呢，就是河南的怀庆府，就是咱们现在的焦作。所以焦作它产的这个铁棍山药确实是又细腻又糯又好吃， 而且它品相也

0: 特别好。哎，像咱们像刚才您说到这个山药这个产地啊，
1: 嗯。
0: 嗯，山药它在，因为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这个关系就是非常要好，我都能直接跟他说，我说你看看你们家那地里那山药能不能给我邮寄一点，
1: 嗯，
0: 你再从你吃过道地的，你从别地儿一买，真的是差很多，口感呀、
1: 哦、
0: 等等，
1: 嗯，那还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嘛。
0: 哎，没错，
1: 是吧？它这个可能就是这种地理环境啊、气候条件啊、土壤的这个土质啊等等的，它就造就了它这儿山药比较独特。那你像铁棍山药和咱们吃的，就比如说那种粗一点的山药，
0: 嗯、
1: 它从这个口感上有的时候，
0: 菜山药，
1: 对对对，它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从这种药用价值上呢？
0: 药用价值就是咱们只用这个河南的铁棍山药。
1: 啊，用的是铁棍山药、
0: 嗯。对，实际上现在在这个，因为咱们药典里没有明确说一定你要在哪儿采，它只是说一些性状。
1: 嗯、
0: 哦。然后实际上在咱们这个七八味里啊。就是河北安国七八味里，他们那个当地的山药也不错，啊，他们也是会做这个药用的，在当地称为小白嘴儿。但实际上要论这个应用历史悠久，那肯定是淮山药，就河南焦作的四大淮药嘛。
1: 哦哦，今天就谢谢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鲁医生，
0: 哎，谢谢，
1: 好的，明天见啦，
0: 哎。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3: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啊、
3: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呢，多热呀。
2: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3: 啊。真那么严重吗？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0: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4: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什么？7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1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是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城东公交枢纽外立面完工，228国道独山连接线加速推进，我市多个交通项目齐头并进，跑出建设加速度；羽绒服旺季序幕拉开一角，平湖中国服装城商户忙装修开业，为迎接首波客流做好准备；阿奴说新闻，留住街头小修小补，留住生活的烟火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0: FM 90.6，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1: 记者许新元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快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这段时间，城东公交枢纽项目与228国道独山连接线双双刷新建设进度条，为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路网，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下基础。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呆镇双庙村城东公交枢纽的项目建设现场。这两天啊，项目上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所有建筑的外立面幕墙施工已经全部完成了，简约时尚的外观造型啊，已经初步呈现了。
1: 城东公交枢纽位于金海洋大道以东，何家塘以西。此次完工的外立面幕墙采用耐厚耐腐蚀材料，在保证安全耐用的同时，也让建筑体外观更加的简洁大气。同时，建筑内部也在加紧精装修。平湖市港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于子波：
3: 公交停车场的1号那个大厅，目前呢，工人正在进行那个室内的装修，预计在这个月底，这些那个室内装修能完工。
1: 城东公交枢纽项目共规划机动车停车位338个，其中包括98个公交专用车位，以及地上、地下停车位和装卸专用车位。于子波介绍，目前项目已经逐步进入收尾阶段。
3: 室外的是主要是附属的道路的建设，现在已经完成80%，绿化填土已经进场施工，后期那个绿化也施工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马上进场，预计也在10月底全面完成施工。
1: 228国道独山连接线起于 G228 与独广公路交叉口，一路向南连接至翁金线。近日，项目路面水稳层首建工程顺利完成并通过检测，新黄大桥也正式启动桥面系铺装，两项关键工序同步推进。项目负责人李雨欣：
4: 原来这个桥呢是双向两车道的，车辆通行能力也比较差，距离航道的这个净空啊也比较低。整条老的这个独广线它也是属于一个双向两车道，在部分路段呢是机非混行的一个状态，路基宽度啊整个的等级啊都比较低。
1: 新建的独山连接线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建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228国道与独山港区域之间的通行效率，增强港区集疏运能力，也让沿线居民出行更加的便捷。

0: 李雨欣。
1: 接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进行主桥新黄大桥的一个桥面系施工，整个路线上的路面及后续的水稳、沥青、胶安设施以及机电设施的施工，计划是今年2026年年底整个主管连接线要完工。
0: 记者余夏文报道。入秋后，天气逐渐凉爽起来，羽绒服旺季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一角。这段时间，平湖中国服装城里的档口，装修的装修，开业的开业，已经为迎接首波客流做好了准备。
2: 走进服装城，羽绒服旺季来临前的忙碌节奏呢，已经可以充分感受到了。大多数店铺的装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甚至早一点的商家呢，已经进入到了经营模式。那到目前为止，整个服装城的开业率呢，已经达到75%以上。
0: 从上个月开始，东区2街22号店铺所在的这条走道，每天下午都汇聚着一群跳操达人，他们都是附近档口的穿板销售人员。商户于东英。
3: 客户现在还不是特别多，没有到真正的旺季，然后我们想着闲着也是闲着，所以说把一些健身的东西拿到店里来稍微的练一下自己的，保持一下体态。
0: 穿板销售员不仅要保持身材，更要熟练话术。商户徐瑶的档口在服装城已经开了6个年头，每年都是比较早开业的，既能接洽新客，也能让穿板销售人员有更多的时间熟悉自家的新品。今年的客流恢复比往年偏晚，店员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差，把带上架的羽绒服盘点透。
4: 每一个款都要跟他们去研究我们的细节，怎么跟客户推荐，每一个细节都是很关注的，不是说你客户来了再去给他推荐就来不及了，不是一边想一边说。
0: 在3楼原创区，一家新开的档口正在抓紧最后的装修扫尾。老板王德阳是一名富二代，家里经营服装生意已经有30多年。在武汉有自己的工厂，在上海、昆山、成都等地都设有全品类服装的销售门店。这次要新开档口，王德阳选择了平湖中国服装城，扩展家族生意中的羽绒服板块。
5: 因为目前平湖在整个羽绒服的一个品类上面，算得上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在羽绒服单品品类上比较强势，而且突出生产包括开发销售能力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一个批发市场，所以我就基于这个原因，然后想在羽绒服这个市场扎根在平湖。
0: 王德阳的羽绒服档口本周正式开业，首批上架的40个新款主打短款和轻薄款，风格上则是和现有的商铺走差异化路线。
5: 目前现在这个环境相对比较卷，我们也想做出自己的特色，然后从装修上面包括选材包括羽绒服的一个款式面料还有所有的一个工艺上面，我们都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细分化的一个赛道，就主营经营就是做老钱极简风格的劲奢风格。
0: 早在7月底，服装城已经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订货会，145家商铺推出了近万款原创羽绒服，订单额超6亿元，同比增长50%。眼下为冲刺旺季的备货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到本月15号，2000多家商铺将全面开业。记者王鑫报道。为了迎接销售旺季，最近平湖中国服装城全新升级的餐饮配套空间也正式营业，为这座老牌专业市场的发展再添新动力。服装城2楼的西北侧全新的餐饮配套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原先市场的餐饮区面积狭小，高峰时期就餐环境也比较拥挤。为了更好满足商户需求，市场将原先的物流打包区改造成了这个餐饮新区域，共设有15间经营铺面，总面积达到1000多平方米。中国平湖服装城运营总监陈杰：
6: 这次的整体的一个扩容面积的话，相比原来线也超过了50%。除了像传统的一些快餐，还有一些比如说本地的一些特色面，我们也是新增了有一些包括像是成都啊、重庆啊、徐州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进一步能够满足采批商的一个需求。
0: 餐饮区还贴合市场的经营节奏，覆盖早中晚三餐，切实为市场的2000多户商户以及往来采购商提供就餐保障。
7: 干净卫生，这通道也比以前那个好看多了，品种也挺多的，吃面条啊那边什么口味的都有，对，都还挺好的，早餐午餐都能吃。
0: 除了餐饮配套，物流产业园项目1期近期也已经竣工，将为服装城提供更加完善的物流仓储保障。 依托院地协同创新机制，浙江穆泽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联合浙江理工大学自主攻关的第二代温室雪盘苗智能梯捕移栽机。

0: 器人最近完成迭代升级。该设备成功突破高端疫苗设备进口依赖的行业瓶颈，为国内集约化、工厂化疫苗产业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全新解决方案。我们来听报道。
1: 在浙江穆泽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内，智能替补苗机器人已投入常态化作业，替代传统人工替补苗工序。公司维修主管李继飞：
2: 这个机器相对来说操作比较简单，全是中文的，效率也非常高，初中生甚至都可以操作。
1: 这款第二代机器人由浙江理工大学童俊华教授团队牵头研发，设备搭载五大核心协同作业单元，配备20个机械手组成多末端移栽单元，自动化作业能力大幅提升，仅需30-40秒即可完成一整盘薛蟠苗的替补全流程作业。浙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童俊华：
3: 有两个识别系统，通过机器视觉来判别这个薛蟠里面的好苗坏苗，后面的机器可以把不好的给它剔除掉、吹掉，把这个好的苗把它取出来补到另外一个出货的这个苗薛蟠里面去。
1: 童教授介绍，跟第一代设备比，第二代机型实现性能跨越式升级，作业效率翻倍，产业化稳定性显著提升，支持全天候连续自动化作业，每小时可完成1.6万到2万株种苗替补，破解传统育苗人工成本高、作业速度慢、标准化程度低的难题。
3: 第二代机器呢，效率翻倍提高了，产业化的运行过程中就是稳定性更加增强了。现在我们可以连续的一个作业，差不多30-40秒，一个薛蟠就完成了这个替补苗的一个作业。
1: 目前，该基地育苗的自动化率达90%，日发苗量从40-50万株提升到80万株，基地承接季节性大批量育苗订单的能力显著增强。浙江穆泽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国军：
4: 一个是我们成本更低了，第二个我们承接的育苗的量更大了，那就效益提高了呀，省下来的利润我们返给种植户了，我们苗的单价降低了呀。
1: 据了解，第二代温室薛蟠苗智能替补移栽机器人即将正式量产，后续将广泛推广应用，助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也让更多种植农户享受到农业科技的发展红利。
0: 好，下面播送简讯。近日，省经信厅公布2026年省级工业重镇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平湖市独山岗镇数绿协同双向赋能临港工业蝶变升级成功入选，为嘉兴唯一。今年上半年，独山岗镇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494.1亿元，占全市总产值的45.9%，同比增长23.6%，以一镇之力扛起了平湖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浙江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当中，我市选手何阳在 AI 辅助动画设计项目中表现优异，夺得全省2等奖，用专注与热爱绘就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昨天上午，2026年平湖后生青年理论宣讲研学提升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岗位条线的46位青年理论宣讲员参加。活动设有专家辅导、实地调研、文稿创作、风采展示等环节，通过理论解读、技巧教学、实战演练等特色课程，全方位提升宣讲员的理论宣讲水平。
5: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6: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吉阳。修鞋、配钥匙、磨剪刀，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街头小摊藏着老百姓最实在的生活刚需。过去小修小补摊位常常面临两难，一边是市民离不开的便民服务，一边是占道经营风吹雨淋的市容管理难题。这两年，我市相关部门通过划定点位、设置信息公示牌等方式，让小修小补摊位规范经营，把烟火气留在了居民的生活圈里。
7: 许多市民在生活中都有修鞋、配钥匙等生活的便民需求，那么这两年平湖也是在致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这些小修小补的摊头能够常驻在街头，像我身旁的东湖商贸城修鞋点就是其中之一。
6: 7年前，跟随儿子从安徽来到平湖的霍尚早，在东湖商贸城的角落里支起了一个简易的修鞋摊。多年来，他用心服务周边邻里，小小的修补摊渐渐扎根街巷，成为了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市民张波：
7: 这个

0: 有必要要啊，因为这个方便市民是吧？这还有一个价格嘛，都可能收点手工钱，必须要的，好像是你这生活中的一部分呢，是吧？
1: 为了让霍师傅安心做下去，东湖商贸城物业前几年给他搭建了一个铁皮房，让他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并且还安装了空调，电费由物业承担。东湖商贸城保安队队长张载官。
2: 风吹露雨的嘛，它一个四棱玻璃不好看，对吧？所以说我们给它搭个棚上照顾一下，它呢也挺好的，为我们小区服务。每年都是学龄时都是帮我们磨剪刀，都是免费的。在门口环卫队看得到，都到我们物管，没地方磨的呀。这个要么把它关帝庙以前。
1: 安稳舒适的固定摊位，让霍师傅的便民服务更加稳定靠谱。凭借踏实的服务态度和实在的价格，越来越多周边居民慕名前来找他修补物件。摊主霍尚早。
3: 这个事情是每个正面看法都有一点，我想是想一直干下来。如果现在身体好嘛，干到80岁也可以那干。
1: 在人民路和建国路的交叉口，修鞋师傅于富根更为平湖人所熟知。因患有小儿麻痹症，于富根从1980年起就在此摆摊修鞋。40多年，城市街景几经翻新，周边商铺迭代更替，他的修鞋小摊始终坚守原地。凭借一丝不苟的手工工艺，他积攒了深厚的群众口碑，不少市民专程慕名而来。
4: 有的呢没有把握，他穿起很硬，穿不懂，高是高，那个皮子要搞坏掉的，对，要不要手工艺穿的，补一下40块钱。
1: 不管鞋子是上万块还是几百块，在于师傅手里修一下都是几十块，甚至只要几块钱，收费公道合理。也有些市民担心，这些便民实惠的老手艺面临着难以回避的传承困境。
5: 这年人嘛，侪拉高了，没办法的。他们没修鞋子啊，小青年侪要到苦啊里。
1: 目前，除了人民路3号桥等核心点位，关帝庙商圈、百步桥周边的区域也布局了集中的小修小补便民店面，全方位覆盖市民生活需求，让便民服务真正融入15分钟生活圈。
6: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7: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8: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9: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8: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9: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8: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10: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9: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1: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
0: 传承趁少年，
2: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3: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

0: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 放眼世界。

0: 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5: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4: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5: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5: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审申请

0: 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营。
3: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6: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5: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5: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7: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5: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

0: 票房也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 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

0: 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气温22度到29度。
2: 主旨讲话，王浩致辞。
1: 各大手机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新品，浙江供应链厂商借势完成跃升。
2: 沪杭企业出海首届长三角区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月启动。
1: 中欧北极快航首艘 LNG 船在宁波舟山港完成加注后起航，为冰上丝绸之路低碳航运再添绿色动能。
2: 国内外新闻。
1: 市场监管总局文旅部行政指导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要求自觉防范化解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内就乌克兰问题达成折中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2026年中国经济社会论坛昨天在杭州举行，85位中外嘉宾围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浙江省委书记王浩致辞，浙江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做特邀发言。王东峰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支撑。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中国愿携手各国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加强团结合作，战胜风险挑战，共创美好未来。王浩指出，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0: 更好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智、中国之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连毅敏说，浙江牢记习近平主席的谆谆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深化协商民主的浙江实践，以科学有效的制度程序，我们愿深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化友好交往，与各方加强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合作，携手提升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泛凝聚智慧力量。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致辞，亚洲和平和解理事会主席、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加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理事会主席马潘谷做主体。马潘谷做主题演讲，全国政协办公厅和有关专委会负责同志、有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有关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有关国家议会、协商机构、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研究机构、智库高校、媒体、企业、国际和地区组织等各领域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由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办，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承办。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最近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密集发布期，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接连发布折叠屏旗舰手机，品牌终端纷纷抢上热搜的当下，浙江供应链厂商正借势完成跃升。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据研究机构预测，苹果推出折叠屏手机的第一年就有望拿下全球25%的市场份额，华为以22%紧随其后，三星从高位回落至38%。国内市场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华为以60%的中国折叠屏市场份额遥遥领先。折叠屏手机终端品牌跑马圈地，拼的是产品技术参数、价格与使用体验，背后是铰链、柔性屏、超薄柔性玻璃盖板等核心组件的良率、成本与迭代速度的激烈竞争。浙江虽然没有整机品牌参与这一轮发布，但供应链企业却开足了马力。浙江兰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棱镜、透镜等精密光学组件被广泛应用于折叠屏手机的影像系统，公司建成了全球首条精密棱镜自动化数字化生产线，微棱镜产品在全球手机潜望镜头细分市场占有率达40%。董事长徐云明说，
4: 我们的玻璃柔性非球面产品呢，也随着智能驾驶、光通信、光存储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全面的进入了市场，在细分领域呢也脱颖而出。
3: 赛德半导体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独立的可折叠超薄柔性玻璃加工技术，可使产品良率达到90%以上，经检测每片成品可反复折叠近1000万次。这一产品除了面向拥有两条量产线，可实现产能每月100万片。
5: 我们的工艺呢，有个特点是做这种折叠产品，我们是没有方向性，是我们可以在任意角度可以进行加工处理。
3: 折叠屏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正实现从配套制造商向核心供应商的跃升。在丽水，巨智科技实现了可折叠玻璃盖板的量产，企业一期项目将实现年产超薄柔性显示玻璃材料500万片，并计划逐步扩大至5000万片的量产规模。铰链是折叠屏手机另一个重要的精密零件，起到连接机身、控制折痕的作用。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部品有限公司是铰链制造的龙头企业，它的母公司安费诺正是苹果公司折叠产品铰链的供应商之一。总部位于宁波的东木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年来深耕金属注射成型工艺，是折叠屏手机高精度零件的核心制造商之一。早在2018年，浙江就提出部署发展新型显示产业，产业积累正逐步兑现为发展增速。今年前7个月，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营业收入超483亿元，同比增长22.78%。在研发端，浙江也没有停下脚步。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在柔性显示屏、柔性电池等领域

0: 有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有望帮助折叠屏手机制造商提升材料耐用度并显著降低成本。今年研究院还与企业达成合作，聚焦柔性电子材料耐厚性提升、新型功能涂层开发等领域，计划三年内完成5到8项关键技术突破。研究院综合管理部部长蒋烨说，
1: 我们早期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的技术积累，加上我们自身建了中视平台，所以我们能够比较快的在柔性传感这个领域拿出一定的小批量中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他们呢也在柔性传感方向深耕的一些市场能够很好的匹配起来，结合起来。
0: 随着折叠屏从小众走向主流，供应链价值链正面临重构，这将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路线变化快、定义权话语权偏弱、整体出货规模仍有限等一系列挑战。省经济信息中心宏观经济首席专家杜伟杰认为，
2: 一方面可以立足浙江丰富的智能终端应用场景优势，支撑折叠屏技术在场景中提前验证和迭代；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浙江创新生态优越和耐心资本富集优势，让企业在技术窗口期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可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与整机厂商联合共建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按照制造业服务化的方向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把制造能力转化为设计能力、服务能力。
3: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浙江省委原常委、省委政法委原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夏仲烈同志遗体送别于昨天上午在杭州举行。夏仲烈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等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王浩、刘杰、连义敏、王成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等以看望、慰问家属或发唁电、送花圈等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浙江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省领导及老同志、老领导、相关部门单位领导同志、夏仲烈同志家属、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参加遗体送别并献花圈。夏仲烈同志1933年12月出生于浙江诸暨，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夏仲烈同志在浙江政法战线工作40余年，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省公安厅副科级机要秘书、浙江大学附中革委会副主任、省公安局办公室调研组负责人、宁波地委办公室秘书、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省人大法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等职。1981年5月起，先后担任省委政法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4: 黄，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点美好心情。
1: 每天清晨7:30，打开收音机
2: FM 90.6，
1: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0: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1: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凭空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

好朋友们，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平湖 Morning Call， 我是高林。好，那么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点半到9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由我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环境下，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打卡一下。那先说一下路面情况啊。那么早上的时候，在7点28分左右的时候，东东也是发来了路面情况，在永兴路这边啊，永兴路是在君品美玉这个小区这边，永兴路转入东方大道这一块啊。现在来说，这条路现在呢是有一个追尾的情况的出现，大家经过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的避让一下啊。同样，我们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持续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您正在上班路或者送马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遇到一些拥挤路段或者事故路段的时候，也麻烦大家这个拍张照片或者是发送一个定位，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来解释说明一下您所看到的和所遇到的路面情况，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要记得，这个解释说明完之后，记得在粉丝群当中艾特一下主持人高林，这样呢我会在直播当中及时的与大家播报路况。好，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给大家送出来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呢，可能稍稍的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抽象啊，大家需要这个稍微理解一下，朋友。确实有点抽象，所以导致今天早上的这个话题的互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淡，非常惨啊。可以说是发了这么多话题，之中最惨的一次，所以可能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也在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让大家没有互动感啊？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让大家没有任何的参与感，没有任何想聊的这个欲望。那给大家再说一说今天早风的话题啊，太惨了，这个互动量啊。早风的话题要和大家聊到这样的一件事儿：你尝试过做一个生活的佼佼者吗？哎，我们听到这个话题是说生活的佼佼者，那我肯定是我做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说优秀的地方，这个嚼呢，是吃饭的那个嚼，大家别理解错。那这个佼佼者呢，是不是你在生活当中做的有多好，而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嚼的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可能我现在说还是比较抽象，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假如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分享一个我日常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佼佼者的经历啊。我平时很喜欢吃地瓜，这不是一般的喜欢吃啊，那是非常喜欢吃。我喜欢吃地瓜喜欢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地瓜类的所有的产品我都非常喜欢，蒸地瓜、炒地瓜、煮地瓜、油炸地瓜，反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怎么喜欢这个有地瓜的就怎么来，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嘛，他不可能一直吃那种，就成块那种地瓜，我得吃点什么呢？便携性的这样的一个地瓜，所以我就买了地瓜干儿。说到地瓜干儿了，我想各位应该很熟悉吧？这是需要嚼的吧？地瓜干儿其实它也有硬度之分的。像我买的话，我一般会买什么？我一般会买特硬的。哎呀，就那个特硬的地瓜干，我跟你说，如果不用水蒸的话，你根本咬不动，全靠你的口水来润劲，来浸润啊。就那个，包括你看，像我之前有那个有一个经历，就是吃那个全麦的这个饼干棒，它那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小钢筋，它入口就立即吸干口水那种感觉，而且咀嚼难度堪比这个口腔肌肉拉练。那地瓜干也同理。但是口味确实很好吃啊，然后包括小麦的抹茶味的，像地瓜干的就地瓜味啊。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它能让你嚼个不停，就嚼到你的咬肌都酸痛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咀嚼完之后啊，你还倒欠了100大卡。反正这个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嚼嚼者，就哪一个食物让你嚼了半天，哎，而且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的咬肌呢特别费力，而且让你的咬肌逐渐的扩大，让你的面部的轮廓逐渐的增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食物啊？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好，接下来再次也是特别感谢平湖比亚迪 4S 店对于本环节的特别赞助，朋友们。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了，朋友们一定要听好啊，我语速放慢一点啊。问题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听好了啊，朋友们，为什么数学差的人不能在冬天去树林里呢？朋友们，再重复一下今天早上有奖互动问答的问题啊，为什么数学差的人不能在冬天去树林里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兴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0: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啊。早上有奖互动问答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数学差的人不能在冬天去树林里呢？冬天树林和数学差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树林里它都是那个树嘛，那冬天比较寒冷，对吧？所以可以称之他们为什么呢？称之他们为寒树。所以你说数学差的人，他到了这群函数当中，朋友们，他能算明白吗？对不对？所以这道题的这样的一个解法，为什么数学差的人不能在冬天去这个树林里？因为他容易迷路啊，对不对？他到里面他也不会走啊，因为他到里面他全是函数啊，他看不明白，走不明白啊。今天这道题我解释的还可以吧，朋友们？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就是你尝试过做一个生活的佼佼者吗？早上的时候也看到我们的听友是发来了，这一个一张应该是馍还是饼啊？反正看着挺是需要咀嚼的啊。也欢迎朋友们来把大家这个平时经常嚼的一些东西发出来啊。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呢也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历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我有一个室友是山东的。山东的馒头那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冻的梆硬的这种馒头竟然意外的好吃。这是我山东的那个哥们儿极力推荐我的。这放冷冻是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有的时候是就是囤一点这个食物，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山东那个哥们儿呢，他之前推荐我的时候，我其实没尝试过这一种，因为我觉得冻得梆梆硬的这种馒头你怎么吃啊？你说在东北确实有先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是能够把这个馒头冻得特别特别的硬，但是你这馒头你怎么啃啊？和一个石头一样。然后我那山东的哥们儿就跟我说：“你就吃吧，没事儿。”吃不了，我说吃不了。他说：“吃不了硬吃，你感受一下。”然后我一直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然后呢，就是我有一次也是因为在家里嘛，也没有在学校，家里呢也没有太多人，我就想着就是尝试一下，自己感受一下，到底吃这个硬邦邦的馒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我拿出馒头的时候，就出于好奇心，我就那么啃了一口，梆梆硬的馒头啊，那我啃了一口，然后瞬间感觉打开了这个新大陆。不开玩笑啊，真的好吃，是真的好吃，朋友们啊，你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个和蒸熟的那种馒头完全不一样，朋友们啊。而且说到这个佼佼者，我还有一个例子要跟大家说。之前特别火的那个干椰酸奶，各位吃没吃过？我觉得干椰酸奶可以算得上是嚼门鼻祖型的这样的一个单品。它之后甚至这个进化掉了勺和碗，就直接被做成了那种条状或者砖头状。就像那个嗦那种石膏一样，朋友们。但不建议大家嗦那个石膏啊，反正就是噎到你脖子伸了那个二里地，你也咽不下去。我当时吃这个干椰酸奶的时候，我嚼啊嚼半天，我说这东西好像不叫干椰酸奶。然后我老婆问我，那这不叫干椰酸奶，这叫什么？我觉得我说这有点像口香糖，而且我是真咽不下去啊。我觉得吃这个它确实能锻炼这个颈部的肌肉，而且它还能削弱一些食欲。就我吃完这个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吃饭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累了，朋友们，因为我累了。我第一次这么累吃个东西。好，也是说了说我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个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啊。这位朋友说，高林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食物，你吃没吃过啊？浙江舟山有一种硬糕，这种硬度呢和板砖一样，曾被一些博主买来，那作为评测全国猎奇食品的道具。那据说呢，连本地年轻人都很少知道，因为这是古代人方便保存的干粮。那么把糯米糕晒到梆硬，适用于行军打仗和出海捕鱼。那如今呢，舟山的硬糕呢突然在全网走红了，那居然是因为被各地的白领嚼成了工位的阿贝贝。各位知道阿贝贝是什么意思吧？就是拿不走的东西，就是睡，包括睡觉的时候也带不走的东西，睡觉也带着啊。你以为它的配料是糯米、芝麻和白砂糖啊？这堪称这邪恶的万卡食物。殊不知，拿这个门牙刮呀，拿后槽牙磕呀，都是伤不到它半分的，顶多呢就是舔着吃。其实我觉得像这类的食物啊，建议大家怎么样呢？就是能尽快的吃

0: 这种，感受一下就行了。你别真的像买那么大块，你真的在那舔，一舔舔一天，我的天、啊，我说那太难受了，太糟糕了，这种体验感啊。这位朋友说，内蒙的同学给我带了一包超干的牛肉干，猛嚼了一个下午，第二天疼的嘴都张不开，疼了一个礼拜，只能天天喝粥。这你这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实力有点过度的自信了，朋友。就我内蒙的同学，就我北方人啊，他给我带来那种牛肉干，我都不敢这么吃。那牛肉干它是真硬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给它撕咬一小块之后，你让它浸润在你的这个口腔当中，你软化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加上咀嚼它这个过程，那是时间非常长的，朋友。那时间非常长的，所以我一般吃这种超干的牛肉干都怎么吃？给它撕成一小条一小条这样去吃。我从来很少去正常的去撕咬它，因为我，确实那个牛肉啊晒成干之后，特别是超干的那种，你撕不开，真难嚼啊，真累、啊。不过你这种疼了一个礼拜，天天喝粥，你确实这个平时应该锻炼锻炼你的这个咀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么一看，这方面能力确实是有一些薄。来，他说，但这样对于牙损伤非常大呀。我以前特爱买那种风干鸡胸肉嚼一嚼。那么看牙医的时候呢，大夫说这样的磨损牙，而且长期处于食物状态，牙齿就会蛀掉。也就是说，你要吃饭你就快一点，简单来说，就是你吃饭你快一点，你别一吃一天。听明白了吧，各位啊？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分享。他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个来自于山东的朋友，他说，南方懒得吃饭啊，顿顿吃米饭，是因为米饭不用嚼，那直接咽下去了。然后他说，陕西人也懒，顿顿吃面条，也是不用嚼，直接喝下去了。他说，山东人吃饭吃馒头必须要嚼。后来跟他一起出去吃饭，他真的是米饭是直接咽下去的，米饭也得嚼啊。米饭不嚼吗？也得嚼啊！而且我去山东吃饭的时候，这必须得要一要他们的大馒头，这是山东特色，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太喜欢吃馒头了。我非常喜欢吃面食，像面条啊，然后这种馒头啊，然后面类的这种制品啊，炸的饼啊，煎的饼啊，这种做的饼啊，这种我都很喜欢。那你说米饭就不喜欢了吗？也喜欢，朋友。只不过让这两者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面食。而且我记得，就是当时我舍友那山东的朋友，他给我带过来山东那个煎饼的时候，想到这儿说一说，那个煎饼，它其实煎饼有很多种，有玉米的，有这种小米的，各种各样的，还有黑米的。朋友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大家真的想减肥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吃一吃煎饼，因为大家如果再不减肥的话，应该没有太多时间减肥了啊。这个九月这个时间点，建议大家还是要减一减肥，因为之后的这个天气呢，渐渐的变凉，没有太多减肥机会。非常建议大家吃点这个煎饼，为什么呢？因为煎饼来说的话呢，有些朋友认为它热量高，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一般会吃这个小米的或者是玉米的这个煎饼，玉米煎饼会更硬一些，我喜欢吃小米的。他当时给我买了好多种，各种各样尝试，然后后来选择这一种。那个时候我真的每天晚上饿的时候来一个煎饼尝一尝，因为小米煎饼呢稍微软嫩一点，那玉米的煎饼实在是太硬了，朋友们啊，就很筋道啊，但是很像吃这个牛皮纸一样。小米的那个煎饼能稍微好一点，稍微软一点啊，吃起来这种饱腹感也比较强。所以那一阵儿呢，也是光吃煎饼啊，就晚上不吃饭吃煎饼，瘦了10多斤，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再进一个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经历。
1: 嘉兴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

0: 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1: 好，接下来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啊。这位朋友说，最近爱嚼的是去皮去核的新疆的灰枣啊，每天嚼一把，感觉气血都足了。另外呢，推荐大家来吃一点，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发了个照片啊，这个叫牛肉脆条啊，晚上追剧的时候嚼，优质蛋白，好吃没负担。朋友，你要看一看啊，它具体里面的这个配方，如果加盐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会稍微差点意思。最好的呢，还是纯晒干的这种啊，最好看一下啊。而且新疆灰枣非常建议大家吃，因为我们家吃的就是新疆的灰枣，吃起来整体的这种质感也非常的好啊。而且如果您是这个去皮去核的这种，那更好了啊。来，这位朋友提到的是，平时不吃口香糖，但一到自驾旅行的时候必须买一瓶备着，因为我老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会犯困，嚼一粒呢是可以缓解疲劳的。你看我在想怎么夸，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女主人做得非常非常到位啊，但是如果您能够再努力一些的话，我认为您可以这样做，就是当您老公困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在副驾驶稍微休息一下，您帮忙开一会儿。咱别说多远啊，这个5-60公里他怎么也能够休息个半个小时吧，对不对？好，接下来看啊，我试着做过生活当中的佼佼者，但是慢一点，吃到一顿家常菜，细细的品尝食材本身的味道，遇见一件烦心事儿，不急不躁，慢慢品，这件事情教会我自己做什么。看到黄昏晚风，树边路边的草木，愿意停下来品味这一份安静。朋友们，这今天最佳呀，朋友们啊，这是今天最佳，今天这个聊的最好的一位，就是能够从吃的方面聊到生活当中的感悟，聊到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位朋友太棒了，朋友啊，这必须要夸赞一下，这确实是在用心在回答这个早风的这个话题了。好，最后一位啊，这一位说到的是锅巴，那从小呢就爱吃，还有方便面干吃，每次呢都是两包一起吃，捏碎倒在一起，用勺子挖着吃。朋友，你这和我们小的时候非常一样啊，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是不是都用勺子一勺一勺吃？我们那时候是拿手指捏一块一块一块这么去吃，这一袋方便面能从早上吃到晚上。好的，也是感谢朋友们分享啊，我们早风的话题在持续的互动进行当中啊。话题呢是你尝试过生活当中的嚼嚼者吗？嚼是吃饭的那个嚼啊，有没有哪些一些好物的推荐可以一直吃的哈？也欢迎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行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意思的新闻。
0: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